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午安，9月30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晨消息。卡加里市政府公布2027年至2030年初步的财政需求，若果未能够削减开支，在2027年所需要的物业税收入或者会增加 15%， 一般住宅连同水费、垃圾及回收费每个月的开支会增加52元，即是说每年要有624元。市政府估算物业税收入需求2028年或者会增加 9.8%， 2029年就会增加 7.6%， 2030年会增加 6%。 一般住宅在2027年每个月会增加52元，中36元会来自市政府的物业税，16元会来自水务及垃圾回收等公用事业，其后三年每月总增幅估计分别是56元、54元及51元。不过有关的数字只是预算讨论的起点，并非最终的加幅。市政府将会在11月10日公布2027至2030年的预算案。市议会在11月23日起会审议，预计11月底会通过。省政府征收的物业税部分尚未计算在内。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初步的数字包含各部门提出的所有需求，市议会将会集中处理基本服务及审查开支。卡加里警察局亦都要求增加拨款，计划至到2030年会增聘309名警员及214名文职人员，并更新警署、训练设施、装备及车辆。警方建议营运预算由2026年的 6.84 亿

0: 增加到2030年嘅8.16亿，增幅系19%。2027年至到2030年嘅资本预算则会要求增至1.91亿元。较上一个四年周期增加咗73%。Farkas 表示，包括警队及消防等部门嘅开支都会逐项审查，不会有任何部门获得豁免。卡加里警方正追查三名年约10至16岁的少年涉嫌闯入东北威罕三间放售中的空置房屋，大肆破坏，造成超过30万元的损失。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9月26及27日，疑犯先后进入三间没人居住的房屋，破坏窗户、座次、洗手盘、墙壁及门，其中一间房间更被人故意开着水喉，造成严重的水浸和额外的损毁。案发的时候，三间房屋均正在放售。警方指，涉案的少年曾在区内分别驾驶滑板车、电动滑板车及单车。警方已经公开了疑犯的相片，但是根据青少年刑事司法法，上宗面部经过模糊处理。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致电403-266-1234，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卡加里警方表示，一名司机在限速7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41公里行驶，期间更涉嫌用手机观看 YouTube 影片，被警方截停及票控。事件发生在9月20日的下午，警方表示涉事司机当时在 Stony Trail 行驶，车速超速了限制的1倍。警员同时发现司机在行驶期间观看手机上面的 YouTube 影片，司机其后被标控多项的违规，包括了超速、危险驾驶、未能够出示驾驶执照以及驾驶期间观看显示屏。警方表示，分心驾驶加上超速会增加道路安全的风险，呼吁驾驶人士专心驾驶及遵守交通规则。卡加里警方拘捕了一名被10张未执行拘捕令通缉的29岁男子，他目前面临32项的控罪，包括藏有受管制药物、藏有赃物、藏有被磨去编号的枪械以及携带隐藏武器等。警方表示， Logan Donald Smith 今年7月被获释之后，被发现涉嫌闯入建筑地盘及偷窃电线。案件发生在9月16日，地点是西北区 Wilder Drive 4800街区路段一间正在兴建的住宅。警员到场之后将他拘捕，并检获一支被锯短、枪身编号被磨去的散弹枪和弹药。 Smith 目前仍然被扣押，预定在星期四10月1日再次出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历史上面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死者和幸存者，多处都举行相关活动，包括是渥太华、多伦多、卡加利、伊卡卢伊特。总理卡尼就发声明说，加拿大在真相与和解日暨产三日向寄宿学校幸存者致敬，并且悼念未能够回家的原住民儿童，同时支持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和社区。声明入面又说， 在过百年期间，超过150,000名原住民因为纽特和媒体族儿童被迫离家入读寄宿学校，制度目的是

0: 透过同化政策切断佢哋同语言、文化以及系身份之间嘅联系。联邦政府建立并且维持制度，对过去造成嘅深远伤痛承担责任。卡尼又话，除咗纪念之外，更加需要系采取行动，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94项行动呼吁，包括系改善医疗及教育、保护原住民语言文化、改善水质同基建，并且推进失踪及遭谋杀原住民女性、女童同多元性别人士的司法呼吁，以及要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法。而在土瓜城商场外面的停车场，今朝早发生了严重车祸，一辆汽车撞到多名行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初步怀疑涉事司机当时可能出现突发医疗事故，事发时间在今朝早大约10:30。事故发生期间，现场正是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社区步行活动，不过三角洲警方就表示车祸和这项活动并没有关联。在事发之后，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到场，现场一度设置警戒帐篷，现场一度有超过10架紧急服务车辆，并且有多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救援人员就为部分伤者进行心肺复苏。当时有警报向民众表示，目前正是发生事故，活动需要结束，请参与者沿住原路返回，并且远离事发的区域。原定在朝早10:15在土瓜城商场3号入口举行的揭幕仪式亦都因此受到影响。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在这宗意外入面失去了两名深受亲朋好友爱戴的长者，加上事故发生在一个本来已经充满哀痛的日子，令人更加感到悲痛。他又向死者家属、伤者以及是整个土瓜城社区表达慰问，形容社区目前正是处于悲伤和震惊之中。而土瓜城第一民众在今日下午发表声明，向三角洲警方、紧急救援人员以及在事故中提供协助的社区人士表示衷心感谢。而警方就说，调查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警员正在设法查明事故发生的完整经过和相关情况，不过目前就没有持续的公共安全威胁。警方又呼吁，任何掌握事故资料又或者在事发前后拍摄到相关影片的人士，可以向警方提供资料。由香港移民创办的非牟利组织首暖，将会在本拿比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为长者和家庭提供不同的社区服务。创办人之一的林先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就说，希望透过广东话和多语言服务，为包括香港新移民在内的市民提供一站式的家庭服务。由廖日康报道。
1: 非牟利组织首暖 Warm Hands 将会在本拿比 The City of Low Head 开设新的综合服务中心，预计听日试业，并且会在11月28号正式开幕。首暖的其中一名创办人林先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创办首暖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非牟利组织，等有需要的人士感受到关怀和尊重。他表示，创办人都是来自香港，自己的父母亦都是香港，因此明白不少新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面对的困难，包括是求职、税务、建立人际网络以及语言等问题，希望可以为同样感到孤单和迷茫的新移民提供陪伴和支援。
2: 如果佢係感受到可能而家都有啲孤單啊，希望啦，即係我哋個機構名咁手暖啦，咁我哋希望即係一種雙手守護每一份温暖，咁希望就可以陪伴到大家。
1: 首暖最初以长者服务为主，提供上门照顾，包括是协助买餸和煮饭，并且以广东话协助长者维持社交联系。随着组织发展，服务逐步拓展至儿童和家庭。新设的首暖综合中心占地1823平方尺，设有接待大堂、3间咨询室以及是多用途活动室，希望成为区内一站式的家庭服务中心。林先生表示，中心主要以广东话提供服务，同时亦都会提供英文、普通话等语言的支援。他指出，选择进驻 Low Head 其中一个原因是留意到当地有不少华人的居民，包括是香港人，希望中心可以更直接接触和服务当地的社区。长者服务方面，除了原有的上门照顾，中心亦都会提供社交空间。

0: 情绪支援、儿童课后托管同埋课后活动，并且计划提供音乐、美术等兴趣班。林先生表示，首段嘅服务并不限于路歇一带，即使系居住较远嘅居民，亦都可以使用网上服务同埋社工辅导，长者亦都可以继续使用上门居家嘅照顾服务。他又表示，首段欢迎任何人士成为会员，同时希望招募不同背景的义工协助探望长者，提供活动支援和参与社区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迪拜航空客机报称被劫持，需要紧急降落，怀疑施袭的司机已经被捕。由梁正涛报道。
2: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它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小时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话，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
1: 被指利用学者从事研究领域间谍活动，中方向英国提出严正交涉。由郑浩景报道。
3: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这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不愿意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和中国合作，又强调要保持美国的优势。由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X 和 Nvidia 的高层。特朗普会后发布一份他和一众科技企业共同签署协议，要求就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

0: 系统系咪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唔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者访问技术系统等。特朗普形容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又话正系考虑成立一个由十人组成嘅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另外，特朗普又说他不愿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指这样做令美国企业更难开发比中国更好的产品。他指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他希望保持这种领先地位。特朗普提到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人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问题，并指出美国已经在诸多方面和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自己对数据中心的支持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时，特朗普表示科技公司会努力让当地社区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感到满意，指科技会为社区做出巨大贡献。但有民意调查显示，大约 73% 的受访美国民众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止技术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不足，另外有50%人支持放慢人工智能发展步伐。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大学排名100强。
2: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8强。由黄斌南报道。
4: 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位列世界8强，其中香港大学排名最高，同本年度一样排33。港大话，在排名的学术声誉指标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和学术影响力高度肯定。中大排42，按年微跌一位。中大说，今次排名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就维持排58。科大说，排名充分反映科大在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持续获得国际认可。成大的排名升得最多，由本年度的73升到70。成大话，在各项评审中表现亮眼。理大就升一位，排79。理大校长滕锦光话，在多项研究指标持续成绩优异，充分肯定理大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的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教育局发言人说，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中稳居前列，不单止反映本地高等教育界精益求精、奋发图强的成果，亦都见证政府积极引领专上教育界通过创新求变、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卓越成效。政府会继续致力推动高教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展望未来，适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落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北都大学城建设，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政府会继续推动人才培训、前沿科研和产学研协作等范畴的全方位联通，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各院校巩固现有优势，并同时开拓创新，培育更多兼具国际视野和卓越能力的优秀人才，为香港和国家的长远繁荣稳定。

0: 贡献更大力量。
1: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与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如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新世界亦都将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话会全面主导呢个项目嘅业务发展同管理工作，未来将会引入创新娱乐、餐饮、消费等体验，同 Skytopia 嘅其他设施共同构建一个生态圈。黄贝文报道。
2: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喺出年4月1号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话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现在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Eleven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0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将于今年12月6号通车，到时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通车之后来往九龙西和将军澳繁忙时段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减短至12分钟，当局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4: 我们这几个月呢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啦、验消防啦、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呢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啊、公交啊、道路的标志啊各方面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呢，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呢，是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呢，是大大缩减到呢是12分钟的。
3: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5: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又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3: 陈美宝话：相信中九龙绕道嘅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同协调预案等。
4: 油麻地段啦，平日嘅双向车流咧，

0: 已經係增加到每日咧74,000架次噶啦。繁忙時段嘅使用率咧已經達到0.75。我哋估計如果加埋九龍灣段開通咧，其實會再將呢個使用率咧進一步推高。咁所以正正咧，我哋喺呢一方面咧，無論喺個系統測試啦，日後做協調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好緊張嘅。
1: 陳微寶又話，當局會持續優化巴士服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今日是国家设立第13个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敬献花篮仪式，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习近平说，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张曼燕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在本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鼓励生育措施，涵盖经济、住屋、托儿支援等。政务司副司长蔡永兴表示，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不要出现断崖式下跌。陈乐谦报道。
4: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元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志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5: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那去到一个即是几令人忧虑的水平。那么多项的一些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那方面有没有一些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4: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说，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6: 如果你連依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4: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7: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唔係淨係講緊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覺得第日細佬哥出嚟讀完書啦，佢哋係有前途嘅，咁啲家長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願意多生。
4: 卓永興話，香港近年經濟勢頭改善，政府亦都會盡量製造生育友善的環境。
6: 近呢半年啊，個勢頭係好咗好多，即各行各業，整個社會嚟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製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4: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試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虑经济、社会情况、雇主承担能力、实事求是和作出平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再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吃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3: 天气报告，
4: 同为晚安。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天清，吹近每小时13公里嘅东北风，最低降至-2°C。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4度；展望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3度。呢一节嘅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我们世界大同很多时候以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我们讲讲亚省， Edmonton 有 Calgary Trail， Calgary 又有 Edmonton Trail， 又有 Saskatchewan Drive， 又有 Banff Trail。 其实城市与城市之间会用街名去命名呢，其实都是觉得呢就互相尊重的重要性的。嗱，渥太华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叫 Trump Avenue， 当然呢个 Trump 呢就同原本而家 Donald Trump 有少少唔同。咁但由于个政治嘅角力嘅关系呢，大家对于呢个 Trump Avenue 呢好敏感啊。Richard， 最近发生啲咩事呢？有国会议员认为呢需要改名喎呢条街道。
8: 是啊，已经推出了法案啦，奥特华市嗰度已经推出咗个即係个方案啦，即係征求緊啲名称啦。最搞笑就係有人会讲即係最好个名梗係 Taco 啦， Taco Avenue 呢，即係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呢个真係我睇到都係得啖笑，即係可想而知加拿大人呢对Donald Trump 呢两年，即係呢段时间对加拿大各种嘅言论呢你係几反感啦，即係我觉得都係。
7: 咁当然啦，国家福特啊，安省省长啊，再次出嚟啦，讲翻 Lake Ontario 咧就是不能改变噶吓。咁当然啦，墨西哥就唔知道佢哋啦 ，Gulf of America 会唔会咧就有啲思想。咁但系我哋带出一个有趣嘅观点咧，就系认为啊，地缘政治咧已经渗入咗我哋民生嘅百态啊。Richard， 今日其实我哋想讲亦都关乎到咧，加拿大嘅总理办公室咧，亦都邀请一啲嘅能言啊，啲言能之士咧就嚟到系帮手噶。咁呢一个就系 Mike Johnson 啊，有一啲嘅现实意义系咪啊？
8: 系。因为最主要一样嘢就话，我觉得睇就话，究竟总理依家系想就系同阿 Trump 权力对抗打交，抑或系为依家铺排紧未来加拿大，即系加拿大未来同美国之后几十年嘅关系，系唔系因为阿 Trump 佢出嚟咁样搞就断咗佢，抑或我哋做定一啲准备功夫？咁其实有好有个心意喺里面，就话佢想点样做，系决定到美加未来几十年嘅关系。呢个就我觉得个重点。
7: 今集嘅节目咧，同 Richard 啦，系咪从多角度分析下呢个举动，咪对于咧就系加美双方啊呢个嘅政治博弈咧，有啲咩现实意义？转头继续。如果你

0: 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仪噶。咁今集咧，我哋讲下关于美国与加拿大嘅经贸嘅一啲嘅涉剑唇枪啊，同埋有一个嘅一个划船嘅时间咧。其实亦都有另外一件事咧，就系、是、发生紧，同埋可能发生咗噶啦。关于咧就系、是、总理办公室啊 PMO 里边咧就是、任命咗一名嘅成员噶。咁今日同阿 Richard 咧讲，除咗呢个任命咁简单啦，咁但其实背后咧可能牵涉到好多不同嘅问题。同埋喺个国际嘅政治嘅呢个做法里边啊，卡尼咧系点解会咁样谂咧？咁啊，揾到一位叫做 Maya Johnson 啊，呢一位 Maya Johnson 系美国人噶，咁啊亦都系咧喺个Democrat 嘅背景啦，咁啊正式咧就系加入咗啊卡尼嘅办公室里边咧，作为啊佢哋嘅 COO， 咁啊即系叫首席营运官啊，咁啊 Operating Officer， 咁啊要出嚟要 C-suite 啦，呢一个好高层次啊，去到咧最后嗰几个人大家一齐开会嘅时候咧，就同总理一齐开会。咁我哋即係睇下哦，首先点解呢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啦，一般嘅媒体呢都未必呢係广泛咁样报道㗎，但係我哋可以追溯返呢卡尼同埋特朗普基本上差唔多时间差几个月到呢就係、是、先后脚呢就係、是、上台啦。现在卡尼嘅做法曾经有人问过佢喂你会唔会呢係攞返啦呢个杜鲁多时代嘅一啲内部嘅内阁或者幕僚呢继续帮手啦，佢就支吾以对㗎。咁我哋睇到今次美國同加拿大嘅經貿嘅斡船裏面呢有呢個勒布朗啦，亦都係有呢、這個喬美蘭喺裏面啦，亦都有雙彭飛，咁亦都有本身杜魯多嘅幕僚啦，但係喺整個咁重要嘅討論裏面呢並非有一個好廣泛嘅 cabinet 啦。咁睇到呢就係、是、卡尼呢可能喺佢嘅內部嘅工作裏面呢有一定嘅想法。咁如果我哋睇返 Richard 啊，即係用呢一個嘅想法，佢自己嘅背景又係曾經做過央行嘅一啲重要嘅工作啦，佢系咪用紧呢、這个特别系西敏寺嘅营运政治模式，再加上佢咁多年国际嘅经历同埋经济方面，系组成一个即系几独特嘅团队，即系所谓埋班嘅时候，我哋用睇到少少端倪啦。
4: 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下咧，即系卡尼由头到尾就唔系渥太华人嚟嘅，即系唔系我哋加拿大政圈嘅人物嚟嘅，即系唔系话长期做议员啊，即系或者系好资深嘅喺个政界，佢系。因为前总理啊杜鲁多搞到加拿大有镬足，咁啊自由党为咗要救亡，其实嗰阵时佢哋如果输嘅，揾阿卡尼翻嚟就系一个非政治人物嚟去做佢哋个党领，即系个心态其实如果输嘅，你睇到好多啲重量级嘅人物跳选输，咁我就觉得话我输我唔会伤到我哋本自由党嘅核心嘅人，咁但系赢咧就梗系有个又可以继续玩。咁所以佢入嚟呢佢喺渥太华嗰个成个加即係可以讲喺成个加拿大个政治圈子里面佢係冇任何嘅自己嘅班底嘅。所以佢一入嚟佢接受咗呢个任即係接咗呢个咁嘅任命啦，冇即係对自由党嘅邀请啦，咪卒之嚟选赢咗做咗加拿大嘅总理啦。咁其实係比较系少有咁嘅情况嘅，即係以一个商界即係金融界即係银行即係个 banker 出身啦，咁做咗咁耐都 banker。咁唔好讲佢系即係有啲人去批评佢做得好唔好啊点点点，我唔好计呢样嘢，使乜事实上佢坐咗喺两个国家嘅中央银行系做咗好耐。咁亦都系一个好资深好大嘅一间即係资产公司嘅一个高级嘅即係直情系 CEO 嚟嘅前身系啊，就即係管理呢啲咁大嘅公司，係好大嘅公司嚟

0: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入到嚟嘅证券系完全即系转晒场啊！咁所以佢睇睇佢头一年咧，佢系基本上系只可以沿用翻自由党里面嘅一啲人物嚟做佢嘅内阁成员，管唔同嘅嘢。咁而佢嘅强项，即系佢个背景就系喺银行界、金融啊，即系国际资产管理啊呢啲咁嘅方面。咁佢，你叫佢再慢慢重新组班底，佢如果唔可以喺佢个唔熟悉嘅圈子，即系个政治圈子佢系唔熟嘅，咁佢唯有就系揾翻佢喺个佢自己个圈子里面熟悉嘅人。咁当然啦，你喺从政又系从政又冇得讲嘅，因为你系如果你入到去政府里面，部长就一定要系人民即系民选嘅议员里面先可以入去个内阁嘅。咁但係佢個總理辦公室係一個例外嚟嘅，呢、這個就係幫佢係做一啲嗱政策呢，都係唔係呢個Maya Johnson 去做做政策嘅，因為佢想話喺個即係、就是、個營運即係個負責執行一啲政策。咁佢呢個執行就話可能以佢一個商人出身，就係會更加會係會睇效率嗰、那個執行嘅時嘅流暢度。啲嘢嗰个安排有啲咩地方，咁当然啦呢、這个Maya Johnson 佢本身佢未有呢个位，即係未坐撞呢个位之前，佢已经系一个叫做 US stakeholder 嘅 advisor， 即係话其实就系佢好重视加拿大同美国嗱嗰、那个叫 US stakeholder， 即係话呢可以嘅双方㗎喎，可以喺美国人即係美國唔理你公司好个人好，对加拿大有佢嗰个 stakeholder， 即係嗰个叫做持份者，即係喺加拿大上面有，譬如好簡單㗎嘛，你喺個美國人，你喺加拿大有啲股票，有啲公司你係有股份嘅揸住，譬如最好例子就係 Alberta 嘅油公司，好多都係美國控制住個即係大股權嘅，咁你啲如果你萬一加拿大政策有咩事係影響到佢哋喺加拿大嘅投資係可能化水咁，呢啲就係 stakeholder。咁同時加拿大亦都好多投資喺美國，咁大家係互相即係個關係係我哋講好多次嘅啦，即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佢揾呢個人嚟坐呢個位咧，我相信有個好重要嘅意義就係佢係可以幫佢以一個商界嘅即係背景嘅一個咁嘅手法去處理一啲佢總理辦公室裏面要做嘅嘢，包括佢嗰啲各样嘅政策嘅点样嘅執行啊，点样安排啊，尤其是涉及到美国，咁大家都知道啦，佢上任以来佢真係有少少黑仔嘅，撞正呢个咁嘅即係亂咁嚟嘅总统啊，美国总统啊 ,Donald Trump。咁佢搵一个熟悉美国华盛顿政治圈嘅人去帮佢去做总理办公室嘅营运官，咁我相信就话佢系好重视加拿大喺美国上边嘅所有嘅行动啊、政策啊，咁当然啦，政策就当然就系理论上就由总理啊或者个内阁去决定嘅，咁但系呢佢坐到呢个位，佢有冇佢嘅意见提出嚟，亦都系帮到或者可以我哋叫做师爷啦，即系出啲献计俾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喂。你对住呢个咁乱咁嚟嘅总统系应该点样做，系咪要一招对一招，即系好似打交咁样，你打我拳打你一脚，一话唔系，我依家唔会同你 Donald Trump 打交，我要去避重就轻，我要点样去保持返我哋加拿大依家唔好俾佢用一个乱嚟嘅方法打乱咗我哋嘅步伐，我哋继续应该執行返加拿大同美国应该有嘅长远嘅关系。嗱呢、這个就系我觉得佢里面有个心意喺度咧，我哋系未咁清楚嘅啊。
1: OK， 彭博啊 ，Bloomberg 咧曾经形容阿卡尼咧执政咧就系叫做 CEO 啊，佢亦都用翻个商业嘅想法，一个嘅思维咧就系处理加拿大嘅事务。咁当然啦，对于美国咧，相信咧就好似两间公司啊喺个 project 里边咧有啲吓就系互相嘅嗌交嘅情况啊。咁啊呢一个亦都佢系两手准备啊。咁啊点解两手准备咧 ？Maya Johnson 啊呢位 COO 咧，其实喺七月嘅时候咧已经上任，不过咧喺个嘅传媒嘅低调嘅报道之下咧，其实冇乜人知道呢一件事。咁有啲人就会考虑到啊，咁究竟呢一个嘅位置，同埋好似阿 Richard 所讲，可能成为一个幕僚啦、献计啦，未必咧就直接影响到最终嘅公共政策。不过咧就是、我哋已经系叫做入咗去个重要嘅核心圈。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喺叫 political capital 啊，

0: 喺個政治嘅立場裏面呢，可能呢未必係首要大家擔心，相反呢佢嘅 network， 佢嘅背景，佢嘅網絡同埋了解兩方面呢，呢一個先至係核心嘅。咁但係有人都會問㗎，有一個類似係美國同埋有一個民主黨嘅背景嘅人入咗嚟個核心圈嗰度呢，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啲公眾嘅交代，例如呢就係背景審查同埋佢每日工作時候嘅道德標準啊，同埋啲判斷呢，需唔需要有一個嘅透明度呢？或者到第三節呢，我再同 Richard 呢就係深入探討呢一個話題。
1: 你嘅 truck 唔止係一件強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個最襟用嘅工具箱。因為當你架豐田 Tundra Hybrid 嘅拖運性能高達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帶晒喺身邊啦。唔好錯過豐田嘅駕勢大促銷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返嚟第三次時事對對碰，我哋嘅主持黃偉聰，今日繼續同評論員咧就係 Richard 潘建義，我哋講下咧就係加拿大嘅總理辦公室啊 PMO Prime Minister Office 響7月嘅時候咧就係新增設一個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呢一個叫做營運總監啊，又或者係主管啦，咁又由一個美國人啊叫 Maya Johnson 咧就係擔任。Johnson 嘅背景咧，一直都係響啊加拿大同美國啊之間嘅 stakeholder relations 嗰度咧，就係做一個叫高級顧問噶。咁而家咧就身兼咧兩個職位。咁除咗我哋頭先講嘅點解換一個美國人啦去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可能通常如果睇翻招聘啊，我哋簡單嘅層面啦，我哋會睇能力啦，你嘅能力夠唔夠啦，信任能唔能夠有一個嘅好重要嘅基礎啦，同埋背後嘅網絡究竟你識嘅人同埋影響力會喺邊度？咁啊 ，Richard 仲有一樣嘢你提出，亦都好緊要，就係背景審查。因為我哋睇翻一啲歷史，並非咧未試過嘅。英國2015年大選啊，當時嘅就係卡梅倫咧，亦都係揾過奧巴馬 campaign 嘅人咧，就係幫手。去到2014年烏克蘭方面咧，亦都有三名啊，就係不同外籍嘅人士，包括美國啦、立陶宛啦，同埋格魯吉亞背景嘅眾神，佢哋由 consultant 咧係經過咗一個嘅公民嘅考試同埋入籍試之後咧，就正式成為佢哋國防同埋這個整個政府裏面一個重要的人士，都是要經歷過好幾大階段。但是我想我重點 Richard 就是一個背景審查，即是言能啦，固然是好啦，有這個這樣的質素的人加盟啦，但是我們國防和其他的背景都必須要留意。
3: 是，我相信他一分兩樣東西的，入職政府其實你不一定要做到咁核心，即係權力核心嘅，即係唔係話總理做嘢呢啲。入去政府做，就算好簡單，你入市政府做呢都要做一啲唔同嘅少少嘅背景審查。譬如最簡單就係有冇犯罪記錄啊，或者你做某啲工作要需要接觸兒童啦，要特別攞多另外一個審查。咁入到去政府咁嘅高級呢，佢就一定係有咗做呢啲叫背景審查。咁做呢啲背景審查呢，尤其是喺入到去呢一個咁嘅地方呢，就是由CSIS， 即係我哋加拿大嘅情報安全機構去做嘅。咁但係有咗個背景審查，係咪代表佢就可以無限制咁接觸到啲敏感信息？又唔係㗎喎，因為加拿大呢對嗰個國即係嗰啲叫機密嘅信息嗰、那個個接觸權限呢就好清楚嘅界定嘅。去到最頂級嘅即係最高機密同埋加強嘅最高機密最頂級呢兩級呢，一定要佢係加拿大人，即係佢加拿大公民嘅身份嘅人呢先可以接觸。佢唔理你坐咩嘅職位，咁所以話呢，即係本身話如果你唔係一個加拿大人，你做咗總理都冇用，因為好重要嘅資訊你係完全冇可能接觸嘅。咁呢一個就係我相信呢，呢個就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係佢可唔可以接觸到啲重要嘅機密。咁而喺佢即係好老實講啊，我哋唔會知道㗎。咁我哋坐喺嗰個外面，咁佢哋裏面你排開會，咁你真係一個點樣透露咗俾佢知道啊，或者佢唔應該知道嘅嘢俾佢知道咗啊。譬如我喺度扮嘢，我哋以前都成日講少啦，我同你喺度傾偈，你唔好行埋嚟聽啊。咁其實就係話俾你聽，我哋傾緊好緊要嘅嘢，你偷聽啦。咁但係我唔會有咩嘢責任負到。咁佢呢個角色呢，我相信呢佢要處理機密嘢呢，會唔會有機會呢就有時頂即係

最高機密同埋加級加強嘅最高機密咧，我相信係應該就未必會有，因為你睇翻佢嘅頭先，你都講過請呢個人過嚟，以佢一個喺雖然佢係同民主黨做咗好多，譬如嗰啲選舉啊運動值，咁但你留意翻佢長期喺華盛頓嗰個資歷，係令到佢呢個人佢對華盛頓嗰個政治生態圈係非常熟悉，佢喺華盛頓嘅網絡，佢對美國一個政，即係你個國家對所有相關嘅政策，好多嘢嘅政策，嗰、那個流程，同啲咩人傾，去做嗰個遊說工作，或者有咩人可以影響到影響到件事可以冧嘅，或者佢知道你一粒螺絲，呢粒螺絲鬆咗，成件嘢又唔穩陣，佢係比我哋加拿大任何人外人係更加清楚，所以請佢入嚟做呢個位，尤其是佢係個亦 operating officer， 即係營運，即係執行一啲政策。咁我相信呢樣嘢好簡單啫嘛。咁究竟依家我哋依家啊卡尼呢個政府係諗住未來兩年都繼續疲於奔命咁樣去同呢、這個Donald Trump 去駁嘴呢，佢講一樣我哋就做一樣，即係好似德福咁樣啊，你一話關税我就發爛渣，我即刻話唔俾電你，抑或作為一個加拿大總理，仲首先搞清楚 Donald Trump 兩年之後佢絕對冇可能繼續做㗎，因為佢呢個係佢嘅第二任嚟㗎喇。好啦，兩年之後係唔係我哋加拿大就係要維持返呢種咁同美國維持返呢種敵對狀態，或者依家 Donald Trump 提做嘅所有嘅嘢，其實佢係同緊所有嘅外面嘅國家，包括佢個盟友，我哋加拿大佢最親密嘅盟友，係做一個切割啊，直情係同我哋係脱離所有任何關係。佢關税只係一個好表面嘅一個動作嚟嘅啫。咁佢係要話將所有製造業搬返去，佢係逼緊所有嘅車廠，唔係淨係美國車廠，包括喺加拿大有設廠嘅兩間大車廠，都逼佢哋一日要搬去美國。佢一話，如果你唔搬落嚟呢，你要俾好重嘅關税，即係你啲車賣唔到，即係佢咁嘅意思。咁究竟呢個係會有一個長遠嘅美國嘅政策，抑或係 Donald Trump 自己喺度發癲，自以為是係可以能夠咁樣做到嘅政策？我哋加拿大如果唔搞清楚，就下你係講緊你面對未來兩年嘅一個窄過渡性嘅難題，抑或要面對一個未來幾十年成個汽車嘅製造業係要完全全軍覆沒，咁你國家政策係咪要去考慮點樣去轉型？咁佢針對我哋而家加拿大嘅各樣嘅嘢，成個加拿大嘅經濟、能源、製造各樣嘅嘢，我哋係唔可以再同佢有任何嘅妄幻想，而係我哋要做定一啲功夫，去究竟保證兩年之後 ，Donald Trump 唔再話到事。我哋加拿大究竟同美國嘅關係如何？咁呢個 Maya Johnson 就係一個好重要角色啦，因為佢唔係淨係話同你可以坐喺度同你講我要執行一啲加拿大政策，而係萬一加拿大要去到，我哋要去，譬如好簡單，就係我哋要喺嗰個關稅上面，我哋點樣處理？佢個網絡係能夠覆蓋到 Congress 啦，即係眾議院啦。佢可以同美國唔同嘅州，尤其是依家受影響嘅嗰啲中部嗰啲州啊啲美國嘅大企業，因為佢係以佢嗰個政治生態背景，佢係所有嘅工業好簡單嘅，佢有本事可以走去同三大車廠嘅嗰個董事局啲人坐低傾傾，喂摸摸底，究竟你哋嘅長遠策略係真係會脱離加拿大離開加拿大啊，抑或係暫時俾佢哋咁樣搞亂當，而係一個好短暫嘅撤離，或者會改變喺加拿大嘅嗰個廠房嘅一個投資，或者將佢轉型喺加拿大係美國嘅最為即係基本上我哋加拿大係好攣住咗美國嗰個農業命脈，因為佢係我哋嘅化肥嘅最大嘅買家，冇咗加拿大嘅化肥買落美國，美國個農業係好大影響，或者係貴咗咁，佢農業已經死嘅。咁佢係咪有冇能力可以同幾個美國嘅農產品巨頭啊，包括卡喬啊、Tyson 啊呢啲咁樣去傾呢啊，文沙圖呢啲咁樣，比如包括嗰個能源嘅合作油管點樣？

0: 起，喂，依家你 Donald Trump 就话我要你留官，因为佢可以依家有人呢排已经有人喺度吹紧啊，委内瑞拉啦，依家因为美国政府入股去美国个咧委内瑞拉个人公司啦，咁依家个控制咗美国委内瑞拉全国嘅石油啦，咁令到我哋加拿大就好惨啦，会唔需要你加拿大啦，我哋加拿大冇美国照顾就要乞食啦，即系呢啲咁嘅言论出现，咁实际上事实系咪咁咧？而美国成个能源业，你记住美国能源业系私营噶嘛，唔系国营噶嘛，美国政府系影响唔到能源业嗰个投资与发展噶嘛，好啦。媒体啊，美国嘅智库呢啲全部系我哋系冇人去同我呢啲咁嘅地方嘅接触嘅。咁如果仲有喎，佢系咪净系可以同共和党倾偈啊？佢喺美国嘅波士顿咁耐，佢一定系同好多共和党里面嘅唔同嘅派别嘅人有偈倾噶啦。咁如果搞即系去到一样嘢就话，佢共和党都大家路里面啊，即系唔同嘅派系已经系大家路老谋深算喺度盘根错节，等等为老。老Trump下一届我哋揾边个出嚟？咁民主党揾边个出嚟？呢个其实佢要好清楚，美国嘅将来政治走向系多过依家净系对住呢个 Trump 呢一个问题咯。
1: 喂 ，Richard 啊，世事如棋啊，咁啊呢一盘棋咧越捉越大啊，大家都要咧宏观咁去睇呢一件事啊嘛。当然美国有美国方面嘅定位或者系变化系可能即将嚟紧啦。啊，加拿大嘅自强呢一个嘅想法，咁啊睇下卡尼藉住今次啊 Mike Johnson 嘅委任喺埋班嘅过程里边，会唔会咧就系更加着重啊能力者居先咧，系将呢一件事能够集大成，令到加拿大咧就系揾到一个更加好嘅更理想嘅生产力同埋未来咧呢一。方面咧，我哋继续要拭目以待。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 okay. 我哋下次倾偈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0: OK，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选举，今次选举将会改选下议院450席，是俄罗斯2022年初发动俄乌战争以来首次举行战时国家杜马选举。2022年聘入俄罗斯的顿涅茨克等四个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亦都首次参与今次选举。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关，主要负责起草和制定国家法律，参选议员的人必须要是21岁以上的公民，任期5年。杜马源于俄文，意思是考虑或者思考，可以分为城市杜马、帝国杜马和现时的国家杜马。从1870年开始，欧俄地区开始建立地方自治的城市区划，所有屋主、纳税的手工业技工和工人依照财富状况被政府依序登记在户口，再经过估算划分三个等级，各自代表三大群体向城市杜马派出代表。城市的行政权由民选首席市长同一位经理来领导，而这些人就是由民选的杜马议员组成。不过沙皇

0: 亚历山大三世在1892年到1894年颁布法令，每个自治地区的城市杜马必须听命于政府派任的总督，城市被限制越来越多的权力。去到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召开帝国杜马，最初的杜马不过被认为是中国清末立宪运动的类似产品。在10月宣言发布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承诺议会将会用以维护人民的基本自由，帝国杜马会在各界广泛参与下组成，同时赋予监督和立法大权。当时尼古拉二世其实仲想保留君主专制的权力，杜马是立法机构，但是杜马成立以前，沙皇就先颁布宪法，定明君主未有丧失大臣的任命权，亦不用向杜马负起行政上的政治责任，甚至可以随心所欲解散议会。这些规范为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皇和杜马的对立，进而导致二月革命埋下伏笔。1917年俄罗斯爆发革命，加上一次大战带来巨大伤亡，造成经济和政治危机，令沙皇制度最终崩溃。第四届帝国杜马的部分议员成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并在沙皇退位之后参与建立临时政府。不过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苏维埃逐渐成为俄罗斯主要政治权力机构。1917年10月，原有的杜马制度亦告结束。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俄罗斯进入政治制度重新建立的阶段。在1993年12月12号，第一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举行选举，当时有444名议员当选，其中225席来自联邦选区，另外219席来自单一选区。第一届国家杜马在1994年1月11号正式开始工作。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3: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2: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3: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4: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2: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有少少吓亲，那个吓亲是来自什么呢？当然我入了这个太空舱，准备好我的歌单啊，那些歌啊等等的东西，突然间我发现为什么那个门呢

開咗啊，好似懸掛打開咗。咁可能就係在於今朝早呢，即係翻工前呢，我就真係睇埋啲奇奇怪怪嗰啲恐怖嘢啊。跟住我就發現係點解道門打開咗嘅。跟住就發現呢，我開始集中我個視線啊。我發現原來呢係有人影相嘅，邊個呢？嗰個 Sam Sam。影咗我竟然係好仔細咁望發生咩事呢啊。咁啊，呢個真相啊得以解釋得到，冇咩特別嘢。大家繼續好好咁樣係啊，去沉淀啊，我而家去沉淀下先。享受下陽光啦。

头先有位听众话，应要冲杯茶定下经啊！你同阿 Sam 今日都非常应节啊，真相同埋谅解有冇和解咗啊？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佢系阿曼同埋马伊爷旋转木马。
2: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1: 今日天气真系啊，唔错唔错。咁啊，系好开心嘅，咁啊可以去出嚟走走啊！但系虽然啊，喺我哋有假期咧，即系未必个个都系有嘅，咁啊都有好多朋友翻紧工嘅。咁同埋今日嘅假期咧，除咗可以俾我哋即系唞翻一日之外咧，咁都系有个意思喺背后啦。系啦，唔好让呢啲悲剧再重现啊！咁啊，其实都我哋自己可以谂到嘅嘢就系、是、啊，点样可以俾多啲尊重啊、包容啊，啊让人有种啊归属感啊！咁啊，唔好太多人與之間疏離啊，造成一啲啊唔好嘅唔開心嘅事情啊，所以都係啦，俾少少時間我哋沉澱一下，都係啱嘅，啱嘅。係啦，咁啊都要繼續呼籲一下咧。咁我哋今日星期嘅盧巧音音樂會篇。听日十一点咧，之前咧仲可以投下票嘅，未嘅话咧，咁啊都可以继续用之前可能啊，你未攞呢个 Google Form 嘅话咧，咁你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落嚟604-9-1-2-3-2-3，咁你可以投下十首你觉得卢巧音喺呢个 live 里边啊一定要唱嘅歌曲，咁啊分分钟你都可以将呢个 WhatsApp send 出去啊，因为呢一个咧 Google Form 咧又唔需要有 email 去投票嘅，系啦 anonymous 嘅匿名嘅，咁你可以同人分享去睇下。更多人對於呢一個喺網上面揾到嘅，大家覺得啊盧巧音正歌，邊十首應該 live 一定要聽下咧？咁啊，想要呢一個個 form 就 send 個 WhatsApp 嚟604-9-1-2-3-2-3。咁啊 ，WhatsApp 個 form 俾你啦。不過咧，有啲朋友咧，即係見我喺 story 度啊，分享呢一個 link 啦，佢直接就打好心分手，好心分手。咁我就有問佢，你會唔會投多幾首啊？冇理由要盧巧音好心分手唱十次噶嘛？好啦，有一首嘅點唱歌曲，嚟自主內小姊妹 Cindy 嘅，想送俾咧教會嘅如師母聽，因為今日咧係佢嘅。

Cindy 咧都有个嘅信息啦，送俾师母啊，祝师母身体健康，出入咧都有主保守，平安喜乐。咁啊，因为咧知道咧，余师母咧咁啊，上年四月嘅时候跌亲只脚啦，咁啊做咗手术打石膏物理治疗，到而家咧都唔可以揸车，咁啊仲喺度复诊之中嘅。咁啊，但系好多谢佢，因为佢咧好深爱教会里边每一个人啦。咁啊，佢系天上派嚟帮助大家嘅天使啊。咁喺佢人生嘅低谷之中挣扎啦，咁佢都有充满关爱同埋辅助佢。咁啊，祝愿佢一切都安好，永远都健康、幸福、快乐、蒙恩蒙福。嚟自有主内小姊妹 Cindy 送上啊！祝余师母生日快乐啊！

听过的两首歌分别来自张崇德和刘美娟的全因为你，而这首有 Sammy 舍不得你。今天都有些听众继续留守住这个 MetaFan 的，一阵有礼物送，看看你有没有缘分拿到了。

0: Winnie 想点呢首歌听。古巨基，爱与诚。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啦，咁啊，今日咧又系被安排咧，就喺今日星期三嘅节目里边咧，就送出一套两张嘅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 generic 啊，一般嘅电影门票啊，上次都有分享过嘅。咁一般门票系咩咧？就冇话指定睇边套嘅，咁你攞住咧呢一个应该都系以一个嘅代码嘅形式嘅。咁你如果真系抽到你攞到个奖品咧，咁都系一个 code 啦。咁你就去VIFF 咁样用住呢个 code 咧，就可以换取嗰个嘅票噶啦。咁所以都几好噶，基本上系啦，差唔多成99% 到都系可以睇嘅，咁所以都非常好嘅。咁有兴趣咧，想攞呢个门票咧，咁一阵打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就得噶啦。等我又讲下少少嘢先。系啦，今年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咁几时开始？上次都问过，10月1号至10号，我唔会再问呢条问题嘅。咁我都睇翻咧，过往有玩呢个游戏嘅唔同嘅主持咧，咁佢都有问，譬如今年系第几届啊？第45届呢啲都大家都识答噶啦。但我就想咧，即系挑战个难度高啲啦。咁如果咧你直情唔想听我去介绍，自己就想揾一啲关于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资料咧，咁其实系有个网站噶嘛吓。嗱，我先读一次先，个网站就系 viff.org 嘅。咁透过呢个网站咧，你就可以睇到今年嘅电影节嘅有咩睇啦，咩时间啦，上映时间好重要啊，同埋其实有几个影院咧一齐系咧有参与呢个电影节嘅，咁你会知道喺边个地区啦，边去啱影院睇噶嘛。咁所以透过呢个网站咧，都已经系有齐晒咧所有电影节嘅资料，但系就争一个嘅免费嘅飞送俾你。咁只要你而家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012323，答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就系想问一下呢个网站系乜嘢？成功串啱就放你入去抽奖，抽中嘅话咧就送你一套两张 VIFF 嘅 generic 嘅电影门票啊！回馈今日都有份留守喺呢个音乐元宇宙嘅朋友们，好啦，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6012323。

0: 好中意听众直情 send 咗个网站俾我，系啦，俾我可以 click 到入去啊。系啦，今日透过呢个网站咧，你可以查询到我哋今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戏之外咧，其实都系可以购票嘅。如果万一真系抽唔到你嘅，攞唔到呢个一套两张嘅 generic 门票，唔紧要，睇啱戏。揀啱時間都可以透過網站去買飛，係啦，想抽你嗰套兩張嘅獎品門票，請 WhatsApp 入嚟604-912-323同我哋講。
1: 總店記
0: 係啦，想購票買飛嘅網站係乜嘢呢？好容易啊！今日都應該唔會好多人參加到嘅，上次成30-40人參加。好啦，今日就中獎機會大，但係都要睇下抽唔抽到你嘅。

0: Metafan
1: 系啦，咁啊都呼吁一下先啦。咁我哋咧今日差唔多最尾一日咧就可以投票 Candy 啊，做到听日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嘅。咁如果想要 Candy 嘅 Google 方案去投票，睇下边十首你觉得 Candy 应该要唱 live 嘅，咁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而家我哋嚟心思故事啦。
2: 阿 Chris 心思故事。
1: 早期呢我有个朋友 send 啲嘅 AI 片俾我睇，咁而呢啲 AI 片嘅内容呢就係、一啲讲关于健康嘅常识嘅，譬如好似啊你食啲好滚好烫嘅嘢，佢点样伤害你嘅食道啦，从而点样令到你有可能会有呢啲嘅癌症嘅出现啦。咁啊其实呢啲内容呢未睇呢啲 AI 片之前我都已经识㗎啦，其实我甚至同佢讲我都好似分享过啊，不过可能人都係需要呢睇到一样嘢嗰种嘅情况点样恐怖啦，先识得去驚，从驚呢就变得正啲。AI 片讲健康嘅常识我觉得几 work 嘅，但係唔知会唔会可以有一啲嘅 AI 片係讲緊情绪嘅问题从而影响健康呢？暂时就好似未见得到，但係就算从呢个内容出发呢又好似好虚呀。不过虚同实都是视乎睇嘅人嘅啫，只要对啱锁匙，可能简单一句说话已经可以帮助到佢啦。从前有一个女仔，佢都成日咧发住同一个梦嘅。个梦系讲咩嘅咧？佢梦到有好多人咧就困咗喺一间黑房里面啊。而房门上面就挂住咗一条生咗锈嘅铁锁匙，里面嘅人呢就不断不断咁样去哀求，每次醒过嚟之后佢就会觉得心口呢有啲翳翳闷闷，有啲难受嘅感觉，久而久之成个人呢都变得好心神不宁啊，又好烦躁啦。而佢从一啲朋友得知啦，有一位高人呢就是专医这些奇难杂症的，所以他就攀山涉水这样希望找这位高人了。当他见到这位高人的时候，这位高人就跟他说了，你的病其实不难医的，我给一条金锁匙你挂在心口，如果再次梦到同一个场景的话，你就用这条锁匙打开个房门，俾晒里面嘅人跑出嚟就得㗎喇，咁样呢个病呢就自自然然会好返㗎喇。呢个女仔多谢完呢位高人之后，就带住呢条金锁匙返屋企啦。过咗冇几耐，佢真係呢再次发嗰个同一个梦啊，嗰间黑房啦。而今次呢佢走近啲去呢一间黑房嗰度睇一睇，而佢就发现原来呢间房困住嘅都是一些他很憎的人，好像曾经闹过他的婆婆啦，虾过他的邻居啦，还有呢小的时候将他推落去那个臭坑渠里面，差点害到他浸亲的同伴，里面呢甚至还有一只跛着的恶狗啦，因为他小的时候呢经常都遇到他的。见到这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他心里面就想了，我先至唔会用呢条金锁匙打开呢道门咯，佢哋受苦系抵嘅。于是喺一片求救嘅声音中，佢收起翻呢条金锁匙。而半年之后，佢个病情咧越嚟越严重啦，冇办法底下，佢只好再次去求见嗰位高人啦。高人见到佢之后就同佢讲：啊，今次系最后一次机会噶啦，今晚咧你仲会发多一次嗰个梦噶。你又会再次见到那间黑房，你一定要将这个锁在它未完全封死之前一定要将它打开。这个女仔听完之后，她终于下定决心了。当晚她再次梦到那间黑房，而今次她一点都没有再犹豫了，拿出这条金锁匙咔嚓一声就打开了那个锁了，而里面的人都纷纷跑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他见到这一群

0: 人里面的最后那个都是一个女仔来的，慢慢慢慢这样就走向个门口。而当这个女仔越走越近的时候，她忽然觉得咁熟面口，仔细一睇，这个咪佢咯。佢见到嗰个自己啦，头又乱啦，面又污糟，一啲光泽都冇，又瘦又潮水。就喺佢走出呢间黑房嘅瞬间，嗰间黑房咧就完全冧咗，阳光咧就照咗入嚟，刺眼嘅光芒令佢突然间醒咗。醒过嚟之后就一身冷汗啦。喺呢个时候，佢突然听到嗰个高人嘅声音啊，困住咗人哋，亦都喺度困住咗自己，锁住咗过去，亦都锁住咗自己嘅心，怨恨同烦恼搭建咗呢间黑房，打开咗心窗，就让阳光照入嚟啦。就喺呢刹那咧，好奇怪，佢个病咧又真系好翻啦。佢的眼睛重建了光芒，整个人都变得很轻松很明亮。你的心里面又有没有一间黑色的房呢？而在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一直很憎恨的人呢？有的话，那你都应该需要一条金锁匙了。放过人地亦都是放过自己。女仔心里面的这间黑房困住了的并不是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是困住咗佢自己。嗰啲伤害过佢嘅人一早就已经走到好远啦，但係佢仲将自己受伤嘅嗰一幕深深咁样刻咗喺自己嘅心里面，仲不断透过回忆去回顾，让自己反复咁样去承受痛苦。打开咗嗰间黑房，睇落好似係放过咗嗰啲曾经伤害过佢嘅人，但是实际上其实是解放了他自己。怨恨不会改变过去，亦未必能够让伤害你的人受到任何的影响，只是让你自己困在一间黑房里面。不要用人家的错来处罚自己，人生最好的解脱不是等伤害你的人去道歉，而是有一日你愿意放低过去，打开心门，让阳光照亮你的心扉。好啦，时间唔多，要cut首歌，直接嚟 Candy 啦。带嚟俾大家有卢巧音嘅《站站舞》啊。
1: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choosing Candy's Airline. On behalf of Candy, our in-flight service manager and the rest of the team, I'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Candy's Airline CL-1018. Our flight to all of the world.Our captains today are Mark Lloyd, Gilbert Lern, and Kenny Lowe. We're happy to be at your service. Please feel comfortable to approach any one of us.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Thank you.
0: 好啦，听日一齐乘搭 Candy 航空，睇下乐迷要揀边十首出嚟。听日咩 band 再见，拜拜。

0: 加拿大新闻。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0: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三角洲 Tawasa Mills 购物中心今天早上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汽车撞向四名的途人，造成两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故在早上大约10:25发生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三角洲警方表示，初步资料显示，涉事司机在事故之前可能突然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其后撞向四名途人，其中两人伤重死亡，另外两名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被送往医院，涉事司机也在现场接受治理，其后送院。事发期间 Tawasan 第一民族正在附近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事故发生之后活动被迫取消，当局一度发出警报要求公众避开现场。警方强调，这种交通事故与当时举行的真相与和解活动无关，目前也没有持续的公共安全风险，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而今天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多个城市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之下未能回家的儿童，并向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致敬。总理 Mark Carney 发表声明表示，今天同时是成山日，加拿大人应该共同纪念寄宿学校制度造成的伤害，并支持至今仍然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和社区。卡尼表示，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超过15万名第一民族因纽特以及梅特族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和社区，送入寄宿学校。有关制度透过强制同化，试图切断原住民儿童与自身语言、文化以及身份的联系。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建立并维持寄宿学校制度，必须为制度造成的深远伤害承担责任。他又表示，真相与和解除了纪念历史，也需要采取实质行动，包括继续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改善原住民社区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并保护原住民语言和文化。另外，温哥华市选竞选活动持续，各政党就社区设施、地税以及公共安全提出不同的政纲。One City 提出一项为期10年的计划，更新 Britannia 社区设施，包括重建学

0: 校、社区中心以及其他康乐设施。该党又计划重新发展由温哥华教育局拥有的 Kingsgate Mall 土地，新建新的学校、社区中心、公共泳池、托儿服务以及可负担出租房屋，将不同的公共服务集中在同一个地点。财政方面 ，One City 市议员候选人 Lucy Maloney 表示，希望市府维持较稳定以及可以预测的地税调整，让市民能够提前做出财务规划。该党也提出研究累进式的物业税，以及扩大市民参与市府预算制定。公共安全方面，市民在10月17号试选期间，还会就两项不具约束力的议题进行公投。其中一项询问市民是否支持市府加强法力，禁止在公众地方公开使用海洛因、芬太尼等硬性毒品。另一项就询问是否支持市府要求省政府将旧圣保罗医院部分地方或是其他合适地点改建成安全医疗设施，提供志愿以及超过100张非志愿护理床位。服务因为严重精神健康或是滥药问题，可能对自己或是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士。市长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支持有关公投，认为可以让市民直接表达对公共安全措施的意见。不过温哥华自由党市长候选人 Corinne Arum 就反对有关的方案，他批评在市中心设立大规模非自愿护理设施并不合适，并主张增加精神健康和戒毒治疗服务。LNG Canada 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扩建计划成为卑诗省选其中一项能源以及经济议题，各主要政党表达不同立场。新民主党和卑诗保守党都支持项目继续推进，不过保守党批评省府过去审批天然气项目的速度太慢。保守党候选人 Claire Roddy 表示，部分液化天然气项目早在5年前就应该落实。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也指出，前自由党省长简惠芝执政期间已经积极推动液化天然气产业，但当年的新民主党曾经批评相关的政策。新民主党党领 David Eby 就表示，新民主党政府其后推动的天然气发展计划加入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他反过来批评简惠芝以及保守党过去并没有充分重视环境要求。至于卑诗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反对进一步扩大液化天然气产业，他表示担心水力压裂以及液化天然气生产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他又指出，虽然位于 Kitimat 的 LNG Canada 项目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项目主要由外国企业持有。随着省选竞选活动展开，能源发展、就业以及减排政策预料会继续成为各党攻防焦点。
1: 国际新闻。
0: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面通报了纽约之行以及举行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穆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称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阿拉格奇上星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穆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开，恢复正常海运。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以及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许将有近830万名的难民以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没有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2024到2025年，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约 24%，从52亿的美元降到39亿美元，截至今。

0: 年七月底仅收到今年所需要85亿美元中的大概32%，至今缺口近58亿美元。但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预计年底将会增加到1亿3120万。难民署又指出，过去5年捐赠资金当中用途严格限定的资金占比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 19% 上升到今年7月底的 51%， 大大限制难民署调配资源的灵活性。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谈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回应时候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称会考虑不同的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等。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迪拜航空发生迫降事件，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人涉嫌失袭被捕。高聚报道，
1: 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助信号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乘客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政府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政府机长事后均受伤送院。经路透社核实的片段见到，涉事客机机舱内有血迹，两人受伤倒地，其中一人穿着相信是机组人员制服，肩章显示他是副机长，另一人戴着氧气罩，由旁人协助按住伤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涉嫌失袭的疑凶被捕，正由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
0: 日本神户市30号下午接连发生2宗枪击案，最少一人受重伤，警方正在调查2宗案件是否有关。当地传媒引述警方的消息表示，当地时间下午1:15左右，神户市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中枪，心肺功能停止。大约在20分钟之后，神户市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局方正在调查2宗案件，暂时没有人被捕。另外，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在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出，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美国会提供针对训练以及情报支援。美联社引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形容，美军撤出当地是展开一个新阶段。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中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讲话。高聚报道，
1: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反对外

0: 五种水果象征着十五五的美好明天。冬产业的话，它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国家富强。七产业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1: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0: 我们结合地摊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立交桥区，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用热烈的节日氛围。
1: 今年长安街花坛还安排了第三届“千家万盆祝福祖国”活动，遴选出的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
0: 我们先发放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两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等，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1: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禽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国庆天安门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广场上祝福祖国大花篮多年来一直是有传承有创新。
2: 这个男生我们一直在重复利用，今年最大的创新就用了15种花卉、5种水果，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
3: 台湾新闻。
4: 近几年，台湾每年经医师处方使用抗忧郁症药物的人数持续攀升。高雄长庚医院引进非侵入性的金颅磁刺激术，提供服用药物效果不佳的忧郁症患者新的治疗方式。中广记者报道。
5: 年约30岁化名小佳的患者说，他17岁就罹患了重度忧郁症，曾经觉得自己超没用，每次呼吸都是在浪费地球的氧气。忧郁症让他无法出门，一度瘦到39公斤。就医之后尝试多种抗忧郁药物都没有什么效果，直到医生建议他使用金颅磁刺激术。高雄长庚医院副院长林祖公指出，金颅磁刺激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脑刺激治疗方式。治疗时，医师会将线圈放置在头皮外，透过快速变化的磁场，在大脑特定区域诱发微弱电流，进而调节神经活动。整个治疗过程不需要开刀，也不用麻醉。高雄长庚医院精神部医师许志维说明，医师会先在患者的头部定位，设定好电量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
6: 其实它就是利用磁场的库仑定律快速变化，然后产生一个微电流，在你的头壳下面的脑区，就在这个地方去产生一个微电流，让它去改变它的活性这样。
5: 许志维医师说，视情况每次3到30分钟，一个疗程大约4到6个礼拜，适合对抗忧郁药物治疗不佳的病人。但是患有癫痫的病患则不适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4: 彰化县政府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促进企业人才谋合，10月3日将会在国立和美实验学校举办今年度最终场的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中广记者报道。
7: 即将进入今年度第4季，彰化县政府为因应众多企业厂商给予求才，也要协助待业和想转职的民众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县府劳工处特别定于10月3号将在国立和美实验学校盛大举办今年度第6场也是最终场的求职好事多大型就业博览会。县长王美强调，这次共邀请国内37家知名优质的企业厂商前来征才，其中包括有富邦媒体、细品精密、合金科技、嘉里道荣物流等公司，提供1000多个多元的职缺。尤其是细品精密扩大在中科2000基地投资建厂，将释出月薪高达9.5万元的高薪，其他厂商也提供4到6万元不等的优惠薪资，一些民众务必要把握机会。
8: 邀集了37家的优质企业来办理现场的征才，提供超过10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
7: 县委劳工处副处长吴秋兰也表示，在活动的现场还规划有多项特色专区，其中生活资讯馆将透过皮革工艺，借以实现学技能、展创意、在彰化创职业等多元的就业新可能。记者李和熙在彰化的。
4: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晴云相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感谢您收听九六一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祝您晚。

0: 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二十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1: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BC 儿童医院。欢迎新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3: 今年赛事跨越3个州份、7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2: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3: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 音乐和灯光表演，
2: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提升。
4: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8: 音乐国道。

人坐在两辆相对的列车上，错过站台的刹那，我们再无交集。但不管怎样，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还是能一眼认出。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音乐国道。

0: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七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
1: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吧，心肝脾肺咽日日赚万千啊，心肝脾肺神啊日日冇恩民，呢啲就系幸运老赖医好病，得治金草啊食坏人啊嘛。
1: 不理门口个招牌，写得金七招牌。
0: 乜话？金七招牌打横写住望艳见包衣恶毒症啊嘛，点又唔斩啊又？
1: 啊，计我毒就话，正毒恶衣包剑炎黄色。
0: 切，你掂。

有似衣着个湿热定，佢确系够大胆，用盔线一百把木，登心二十胆，因为盔线脱热病呢，登心索湿患，食咗我跳奇方，佢居然就弄咁。

叫系心病若论，心者就亮心之心也，可心之心也，亦黑心之心也。心有所疏，疏而不得即屈，屈而不解啊即咳，咳到火起啊，火起啊即烧心啊嘛，烧心啊即心伤咧，心伤啊即性病，故有心病也。如患心病，患需心药医，此病初有想女人而起，故须与女人之裤头大波所引，就得如

0: 喂喂，你咪闹住咋？嗱，你斜风入心噃，所以就心斜啦嘛。嗯，你膀胱受湿就阴湿啊呢。
1: 咁食咩好啊？
0: 要食丸食散至得咯噃。
1: 食咩丸啊？
0: 食老举汤丸咯。散
1: 咩？
0: 咸蛋散啦。
1: 咁啊？但系我时时都见个肚痛噶噃。
0: 啱啦。我知耶女呀人啊，手术更呀阴，细呀针嚟堆马。

孩子来，亲爱的六牙手啊，等我把脉，咪追追追就追入金鱼潭。

0: 呀，我不过细怕嘛，你病有啊，我同你按摩啊嘛。
1: 鬼叫你按摩咩？西西咁啫，
0: 就摸就可，唔过明朝咗咧，你究竟病症点响啊？

嗰只老鼠一定成精，要把温柔享受。你快把黑猫成只亲，也把龙后。

为娘子，不愿做娘子。

0: 来了，
1: 回来了，
0: 大王回来，大王请坐，
1: 御给你。

0: 代夫王在整丝里与汉军交战，细说战败之仇啊！
1: 大王何惜足在

妻子啊，四面楚歌之声，显见敌军之中多是楚人，定必是刘邦已得楚地啊！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前，原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

0: 有意我又喜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伊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俾你知。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杜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在昨日发生严重的安全意外，客机不够30秒急降14000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当局说客机的两名机长在机上打斗，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他之后被捕。由梁正涛报道。
3: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和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
2: 昨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7年，在香港就有烟花汇演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发放了超过30000枚的烟花。由陈晓君报道。
4: 国庆烟花汇演啦，仲有唔够两个钟头就会喺维港上空上演噶啦。咁虽然天气酷热啦，但系尖沙咀海旁呢度啦，下昼都已经有唔少市民同埋旅客嚟到等候。咁而家文化中心外嘅空地啦，都已经系人头涌涌。咁有市民啦，几乎每一年嘅国庆烟花都会嚟到捧场。今日中午过后啦，就嚟到爆位。咁有广州嘅旅客啦，第一次嚟到观赏。话希望感受到香港的繁荣，相信咧会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噶。
5: 都是相机的，我哋中意影相。
6: 除了相机，仲带了啲咩咧？
5: 高脚架，系企上去影，挺好啊！又多人，又多游客，又食啊，咁啊，好热闹咯。
7: 希望通过看呢个烟花，看下我哋香港呢个有几繁荣啊！即系毕竟系国庆一个咁大嘅节日，佢放呢个烟花肯定都有佢特殊嘅意义嘅。在广州的话很少，就是说大家一起可以看烟花咯，而且第一次是跟这么多，不单止是就是我们大陆的同胞，在香港的同胞一起看，觉得这个经历都挺特别的。
4: 今年国庆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历时大约23分钟，合共会发放超过30000枚的烟花，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这些图案。尖沙咀、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的维港两岸多个地点，预计都可以观赏得到的。

0: 古天文台科学主任郭于婷就话啦，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晚间逐渐影响到广东东部沿岸，提醒出嚟睇烟花嘅市民啦，要注意天气变化噶。
1: 在这个高温和风势微弱的情况底下，在广东地区和香港附近呢都已经有不少的骤雨和雷暴在发展紧，而我们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的时候逐渐地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所以呢由现在去到明天呢天气呢就会出现一些变化。本港今晚的天气预测呢会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但留意稍后呢是会渐转多云，而局部地区可能也都会出现雷暴。所以大家呢、今天外出看烟花的时候呢就记得要注意天气可能出现的变化，同埋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0: 警方就表示啦，下午开始在九龙和港岛分阶段封路，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大约26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预计今年的人流也都会差不多的。
2: 而在中季都是国庆黄金周假期，在香港出现大量的旅行的人潮。由卢子清报道。
3: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话最期待去海边，
4: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3: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5: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3: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6: 4日咯，星期六、星期日啊嘛，周末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7: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3: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
2: 人民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8: 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5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的机会有80%，日出时间会在早上7:12，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6:52，晚间会多云亦都会有雨落，最低的气温有11度，落雨机会都是80%。听日星期五早上会有雨的，最高气温去到17度，落雨机会听日都有70%。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就主要是天晴，有呢个秋日嘅阳光啦，咁而且系少机会落雨。周末嘅气温咧，平均会去到18度添。咁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秋日阳光，最高气温1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录得系1度。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11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冇错，踏入啦十月份啦，十月嘅第一天，欢迎你咧系收听我为你主持嘅节目噶，冇错，寻日咧就系公众假期吓，休息咗一日咧，今日又要开工，小朋友又要咧翻学啦。不过好多朋友咧就话，通常咧公众假期都会喺礼拜五啊或者系礼拜一啊，通常都有咧系三日嘅长周末嘅，咁但系咧今次呢一个嘅公众假期咧。就喺正一个星期嘅中间，咁啊觉得有啲怪怪地，但系其实冇乜所谓啦。我又觉得工作咗两日又休息一日，跟住咧再工作两日咧又有一个嘅周末来临啦。咁而且寻日咧公众假期咧有阳光嘅好天气啊，我喺散步嘅时候咧经过咧附近嘅公园啦，都见到一家大细啊，特别咧屋企有小朋友或者带佢出去咧系享受下阳光啦，吸取下新鲜空气啦，吸收下维他命D 啦，咁啊同埋咧喺公园里边咧又可以咧系滑下呢一个上滑梯啦，同埋都可以打下千秋，都感觉到咧呢个亲子嘅活动咧喺寻日嘅公众假期咧，完完全全咧系能够咧系发挥得到嘅。

0: 一首是冯慧琳的千秋，开始了今早晨光回英文歌话，一阵是一人惊醒梦中人之后呢，会同大家分享呢几首的经典英文文歌，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稳住我哋嘅嚟中文电台 FM 九十六点一啦。
1: 一人惊醒梦中人，
0: 雨粉下雾山散步，傻咩？一啲都唔傻啊！因为其实系一件非常之浪漫而且咧系疗愈嘅事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几首嘅经典英文文歌啦。首先呢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70年代读书嘅时候咧，哇，第一次一听就已经喜欢啦。而且呢一首歌咧，当年咧就系、是、由一位爱尔兰嘅女歌手咧 ，Dana 咧系演绎啊，佢亦都喺70年嘅时候咧，参加喺荷兰举行嘅欧洲歌唱大赛，凭住呢一首歌，亦都系爱尔兰第一次咧系赢到欧洲歌唱大赛嘅冠军。冇错，歌曲名字叫做《All Kinds of Everything》。

爱尔兰女歌手 Dana 演绎的这一首1970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作品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将节目上带到来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早上差不多是6:04了。一讲起民歌又怎会不想起以下这一对的美国组合 Peter, Paul and Mary， 由小学初学民歌又照大学是表演的话，我通常都会揀选了 Peter, Paul and Mary 的作品。我哋带嚟嘅呢一首系由 John Denver 作曲兼填词 ，Peter Paul and Mary 嘅《Living on a Jet Plane》。

I do remember 唱歌系有 The Kingston Trio。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四 Thurs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咧6:05啦。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海滩嘅消防救援队咧，现役嘅一位全职嘅女性消防员叫做 Autumn Kelso 啊，以大约系147.32厘米嘅身高咧，早前系获得咧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正式认证啊，系荣获到全球最矮嘅女性消防员嘅称号噃。Autumn 原本是从事文职的，20多岁的时候呢是获得朋友鼓励而转行去追梦，照现在已经做了5年的消防员了。高强度的消防工作包括了要抬很重的物体，又可以抵抗到高温，他因为身材娇小就被同事昵称为是 Spider Monkey 蜘蛛猴，却反成为他的优势，因为能够轻松地爬入去高大的男队友入不到去的好窄嘅閣樓啊，或者咧爬過小窗户咧，係進行咧係搜救嘅。咁恭喜呢一位來自美國嘅 Autumn 咧，亦都係獲認為係健力士世界紀錄嘅全球最矮嘅女性消防員。

0: 冰 cold tea。
1: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 然后听过是四首的民歌，希望呢你会是喜欢的。温哥华今天是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有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全日的落雨机会有 80%， 晚间会多云有雨，最低气温11度。听日星期五早上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70%。不过环境部预测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有出的阳光，少机会落雨。出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1度，湿度是 100%。 至于卡卡里今日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是到1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 Calgary 的落雨机会呢只是得 10%。 现时卡加里的室外气温6摄氏零度。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开始大幅上调手续费，至到手续费20倍，去到20万日元，折合超过是9900港元。申请人同时必须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短缺。截至去年的年底，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超过412万，按年增长 9.5%， 创历史新高。但反移民声音日益高涨，促使政府推动加强对外国人的管制。新措施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一部分。高市日前表示，政府意识到随着在日外国居民人数的增加，部分国民可能感到担忧或者不公平。政府正努力推动同外国人有序共存，确保国民同外国居民可以安全同埋有保障咁样生活。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亦都同时系当地嘅假期，就有大量嘅旅客去到香港嘅西贡坡边洲去旅游。而喺当局嘅香港嘅渔护署就表示，有开放咗预约嘅名额制度俾旅客去使用，亦都预约制度喺短时间之内亦都去到上限。由任浩峰报道。
2: 11国庆假期，不少旅客来到东坝郊游，欣赏这里的宜人风景。
3: 这边环境不错，
4: 是一个徒步的好地方，听朋友那个介绍过来的，准备了帐篷、吃的、喝的。
2: 万宜地质报道，坡边洲段上个月起，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试行免费预约。已登记人士来到要出示二维码和证件，有市民和旅客认为有作用。
5: 听到说可以预约，就应该人流管制了，就应该不会说很逼的，所以就觉得应该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说没得预约，反而我觉得这些日子我就不会来了。
6: 难度还比较大的，因为它人多的话上下的还是比较拥挤一点，而且它这个坡度路很窄嘛，还是比较危险一点的。没有预约的话，它人来人往都堵住了，你在那里你也上不去，你也下不来，在那里其实很危险。
2: 预约时段是朝早9点至下午5点。国庆黄金周多人名额已满，国庆日预约以内地旅客占多，有旅客未能够预先登记，专登赶在9点前来到，成功观赏到坡边洲美景。渔护处处长黎坚明联同几名立法会议员到东坝一带视察。黎坚明说，国庆日首个时段9点至11点，500个名额有440人次来到，希望访客不会空手而回，但强调要顾及安全和游客体验。
7: 大家都知道入来其实都要时间和要体力的，如果旅客去山上上来到的时候，如果因为没有预约各种原因他上不到山，当然会有些失望。我们都希望可行的情况、安全的情况可以一些预约制的 quota 放出来，给大家再去上网 book 了可以上山的。
2: 处方说会在试验计划之后检视运作情况再作调整，希望配合旅客出行和管理工作。
1: 而在日本名古屋的亚洲运动会，继续在香港队在这个亚洲的运动会有在单车场地的赛事再度夺得奖牌。由陈晓庆报道。
8: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两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摘铜的梁咏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咏仪这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三位，和第二位的国家队相差一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拿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四个细项经过头三项步速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拿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四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和马来西亚争金牌。

0: 男团四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轩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郡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港队的阿辉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在男单八强以6-3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桓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3: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塔罗咨询师 Molly。
4: 我都是由玩开始的、我很小的时候呢已经 是经过一些书局、或者是一些、买塔罗牌的、商店的时候，我就真的深深被那副牌的设计颜色吸引了，就是这样开始了我塔罗的人生。
3: 一开始是外貌协会多一点的。
4: 是啊，真的啊。其实在这个世代我都觉得 word of mouth 这个能力、这个 power 是仍然存在同埋係好緊要嘅。咁好多人都会、自己上网揾哦边样嘢好，或者係你买嘢嘅时候睇下佢 review。所以我觉得嗰个 review 就係嗰个 word of mouth 嘅 power 囉。
5: 係
3: 哦唔粒声啦。
4: 係呀、我觉得係好緊要嘅。
2: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6: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密云咧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咧全日系有8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7:12，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52。嗱，晚间咧会多云啦，有雨啦，落雨机会都有80%，最低气温今晚有11度。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早上咧会有雨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70%。不过周末嘅来临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环境。警报咧预测咧系会有7日嘅阳光好天气，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去到18度添，咁而落雨嘅机会咧系只得20%。现时出边咧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得摄氏12度，湿度系94%。咁至于咧卡加里今日咧系继续有7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3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只系录得摄氏嘅0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研究就显示到，相较年长居民，加拿大年轻人更加有可能对加拿大民主的未来感觉到绝望咁话噃。Statistics Canada 咧就发布咗报告啦，研究发现到25岁至44岁之间的受访朋友咧，大约四分之一在思考加拿大未来和民主运作的前景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完全是不抱希望啊。咁反而咧65岁以上的人士咧，大约18% 就表示非常有希望，只有大约10% 表示完全不抱希望啫。不过整体嚟讲，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咧，绝大多数啊，都仍然咧系对民主的前景咧系抱住有一点希望或者有些希望。

Statistic Canada 發表的報告呢，研究是採用了2022年至2024年期間一系列的調查數據，原定樣本呢大約是有7万人，內容涵蓋了民眾對民主的睇法、對制度和資訊來源的信任，以及他們的投票行為和政治的參與度。在最後一輪的調查裏面，受訪者被問及到展望加拿大未來的時候，對包括了加拿大民主運作的方式在內，不同的事項的希望程度呢分為完全不抱希望至到非常有希望的四個等級。這一輪的調查的回覆率呢是 24%。 地區的差異同樣是明顯的，包括了亞省、阿伯特省在內的草原省份，大約 25% 受訪者表示對民主完全不抱希望，比例居各區之首，而 BC 省就大概是 15% 受訪者就表示非常有希望，比例是最高的。研究並未發現到對民主希望程度和實際投票率的存在的關聯，但是完全不抱希望的人反而較可能參與其他政治的活動。研究亦都發現到非移民人士對民主未來的睇法比移民及非永久居民是更不樂觀。受訪的人對民主是越缺乏希望，对科学专家以及是公共制度的信任程度亦都是越低，其中包括了对加拿大的新闻媒体和司法制度的信任，相较之下他们对本地的企业和警察服务的信任度是较高的。反过来越相信民主运作的人对国会、学校等公民制度的信任亦都是越高。研究亦都指出自己说心理健康较佳的

人呢是比自评为心理健康欠佳者更加可能对这个民主的未来是抱持着非常有希望的看法。

然后听过有 Rubber Band 嘅，跟住去边度？刚才呢一首系马天佑《一世人做一次傻仔》。真送上带到嚟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48啦。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冯允谦嘅歌曲《人间缺陷美》。

0: 乐即日鲜。
1: 第63届台湾金马奖今日咧系公布咗入围嘅名单，当中最佳男主角被视为死亡之组啊，咁啊竞争咧系非常之激烈。香港演员杨伟伦就凭住电影《是男信女》入围，同同场实力十足嘅刘冠廷、阮经天、大男人陈泽耀系竞逐呢一个金马影帝嘅宝座。《是男信女》呢套电影系今届金马奖里边咧总共获得9项嘅提名，包括咗最佳剧情片啦、最佳男主角就是杨伟伦，最佳女主角是钟雪莹，最佳新导演是杨亮全，和最佳女配角彭秀慧。另外还有最佳原著剧本、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最佳剪接都入围的。《男信女》的团队上下对于获得提名感到很高兴，亦都话能够藉住影展咧，将呢一套电影带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俾观众可以看到香港的电影。香港的演员咧，袁丽琳咧、余香凝和钟雪莹咧，成功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将会同马来西亚的女影星杨雁雁同埋内地女影星梁翠珊一起系角逐金马影后的宝座。电影《双喜》在今届的金马奖里面总共获得9项提名，包括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是刘冠廷、最佳女主角是余香凝、最佳男配角是田启敏，另外还有最佳原著剧本、最佳摄影、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最佳剪辑的。咁同咧系《双喜》一同咧系角逐最佳剧情片嘅，仲有《女孩》咧、《是男信女》、《狂妄警探》同埋《我们不是陌生人》。第63届嘅金马奖颁奖典礼将喺11月22日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Mirror 嘅成员 AK 江月

0: 生呢就凭着电影《我们不是什么》顺利入围，将会同咧同样来自香港，凭住双喜系夺得咧系提名嘅田启文啦，同埋朱天阳、黄冠之同埋林伟文一齐角逐最佳金马男配角嘅殊荣。得知到喜讯嘅时候咧 ，A 姐感觉到难以置信，佢带住哽咽嘅声音咧发表入围嘅感言啦。佢话好开心，真系好开心，而且完全系冇想过有机会能够获得提名。非常感谢金马奖所有嘅评审嘅肯定啦，多谢导演，感谢我们不是什么团队上下所有嘅人，亦都感谢佢嘅对手阿边啦、淡哥同埋所有嘅演员噶。仲有饰演佢妈妈嘅李慧敏小姐，同埋饰演爸爸嘅袁富华啦。咁感谢大家，呢一个系所有人嘅功劳啊！多谢晒佢，深感到明白到咧，无论做人或者系演戏啦，都仍然有好多地方需要进步同埋改变。多谢感恩同埋感激。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嘅田启文亦都回应话咧，喜出望外，希望团队能够系再创佳绩。我们不是什么喺呢一届嘅金马奖，除咗入围最佳男配角之外，呢套电影嘅导演邱礼涛亦都入围角逐最佳导演。邱礼涛就表示啊，多谢金马嘅评委啦。我们不是什么将会喺10月2日喺台湾上映，希望台湾嘅观众咧多多支持，会喜欢呢一部嘅作品噶。至于最佳女配角嘅入围名单，包括咗林品彤啦，另外仲有孙嘉玲、久违大银幕多年嘅翁善玉啦，同埋来自香港嘅彭秀慧，都系角逐最佳女配角。而舒淇首次执导嘅电影《女孩》喺提名嘅名单里面大丰收，总共获得10项嘅提名啊，包括咗最佳剧情片、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同埋咧，舒淇本人亦都获得提名最佳新导演。中年好声音四嘅周志康、刘佩月、罗天宇、王建东、莫家淦同姚冰，昨晚就喺麦花臣场馆举行咧爱爆动物音乐 show， 一班人咧喺完成咗呢一场演唱会之后，一齐接受访问啦。对于音乐会嘅反应热烈，刘佩月就感觉到非常之开心，亦都深刻体会到团结力量嘅珍贵。佢举例就话咧，罗天宇喺台上面流鼻血落台嘅时候，其他成员好快就互相咧补位，同时更加咧系透露6位嘅成员咧正系洽谈举办巡回演唱会。周志康是推举组合中唯一女将的刘佩月担任队长，至于为组合命名这件事，刘佩月就认为应该交给公司来到决定。刘佩月在台上被莫家淦称为家属，周志康亦都认同他的身份，被问及是不是试刘佩月为阿嫂的时候，周志康很巧妙地说他不会称呼他阿嫂，我会叫他的英文名字阿曼，叫阿嫂会将他叫老了。对于有提议仿效罗天宇公开恋情，刘佩月就自然说认爱好啊，好开心，周志文捧场好开心，好开心有朋友和家嚟到支持，意义系唔同嘅。讲及到谷夏薇咧，系请大家食虫草同埋灵芝进补一事咧，姚冰就话年纪较大咧，进补啊并冇问题。周志康就话罗天宇咧年轻而且血气方刚，早前咧系透露有肾亏嘅问题嘅莫家淦就表示啊，系服药之后已经冇大碍啦。咁但系咧脚嘅关节问题尚未咧根治，咁啊跳舞嘅时候咧都唔能够太过咧系放任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2: 李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呀、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係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係早上8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一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在星期三于家乡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表示加拿大与原住民和和解工作远未完成，联邦政府有责任与原住民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活动在 Fort Edmonton Park 举行，包括鼓乐、传统舞蹈等仪式，不少参加者身穿橙色的衫，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亦都有出席。卡尼表示，当日是要纪念曾经被送入寄宿学校的儿童，包括幸存者及未能够回家的孩子，并聆听他们的故事。反思加拿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他形容和解是一段旅程而并非终点，目前创伤仍然太深，差距仍然很大。在1857年至1996年年间，加拿大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及社区，送往由教会营办的寄宿学校，不少人遭受到虐待及营养不良，部分儿童最终未能够回家。 Quick 长老、寄宿学校幸存者Marilyn Buffalo 在活动上面表示，原住民的儿童仍然需要疗愈及引导，呼吁各界继续提供支持。Optimum Mississauga Métis Government 的主席 Andrea Semaya 表示，真正的和解意味原住民必须要参与决策，受到尊重，并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指出，寄宿学校的制度是国家支持的文化灭绝政策一部分。联邦政府自2021年起将每年在9月30日定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并与橙衣日一同纪念。阿省省长戴斯敏表示，省政府今年稍后将会提出法案，加强打击非法倾倒垃圾，大幅提高罚则，个人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元，公司最高罚款100万元。戴斯敏表示，越来越多人将垃圾弃置在道路、农地、私人地方及公共土地，清理费最终由地主、居民及纳税人承担。新的法例若果获得通过，最高罚款将会较现行水平增加1倍，严重个案可以判监最长6个月。他指出，卡加里去年收到约3万宗涉及市政府土地非法倾倒垃圾的投诉，但是只是发出了165张告票及3宗罚款。埃文顿过去5年亦都收到超过600宗涉及私人地方的相关投诉，发出了240张告票。省政府表示将会加强监察执法的数字。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厅长 Mike Ellis 表示，已经要求治安官将有关的问题列为执法的重点。省政府亦都计划加强监管风险较高的废物转运及储存设施，营运商需要向省政府登记并符合额外的要求。亚省议会将会在10月27日复会，省政府届时将会推进有关的立法。亚省政府宣布将100元能源回赠计划的申请期限延长至10月31日，若果尚未申请的居民可以多31日办理。计划今年7月推出，省政府表示目的是协助合资格的居民应付日常的开支，并将高油价带来的额外政府收入回馈省民。合资格的家庭每名成人可以获得

0: 100元，两名成年人的家庭最多可以获得200元，款项可以自由用于家庭开支。省政府表示，计划推出至今已经有超过145万名的亚省居民申请，并且收到回赠。财政厅厅长 Jason Nixon 表示，延长期限可以让更多家庭有足够的时间申请并获得援助。计划推出之后曾经引起争议，部分的居民关注申请程序及私隐问题。省政府其后在网上系统增加了第三种付款方式，希望加快申请的程序。另外，亞省將會在10月1日起取消省的燃油税。省政府表示，有關的措施可以為駕駛人士每公升節省13仙。亞省 Camel 附近的1號公路在星期三有貨櫃車起火，一度造成西行交通嚴重擠塞，現場其後已經清理完畢，道路恢復通行。事故發生在1號公路西行線 Highway 1X 天橋以東的位置，事發之後西行線一度縮減至一條行車線。Camel 皇家騎警曾經一度呼籲駕駛人士避免駛經這個路段。亞省511其後表示，事故現場已經清理，目前未有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亦未有公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2: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3: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1: 在巴士上面。
4: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3: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疥疮是常见的皮肤感染，疥螨是寄居人体上面的小虫，通过密切接触感染，少数是因为共用衣物或者寝具。螨虫属于八足的蜘蛛类，雌性的螨虫会钻入和埋藏在皮肤之下产卵，卵孵化成为幼虫之后会回到皮肤表面继续成长。在成长的阶段，螨虫可能会感染其他的人。螨虫、虫卵和排泄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引发痕痒。过度勾痕可能会导致皮肤破损，细菌入侵造成感染。结痂性的疥疮会导致结痂反应和轮舌，清理比较困难。疥疮传染率高，可以通过聚居的环境，例如托儿所、学校、护理院、多人居住的宿舍里面传播。常见症状是严重的痕痒，夜晚更加难忍，皮肤上面出现由小水泡或者小肿块形成的单行隧道痕印。疥疮最常出现在皮肤的皱褶地方，亦都能影响多个部位，例如手指脚趾之间、手踭和手腕的内侧、腋下、腰部、乳头和肚脐的周边、腹股沟、下阴和臀部。诊断通常可以从观察鉴定，进一步可以刮出皮肤样本在显微镜之下检查，确定有没有螨虫或者虫卵的存在。清除疥疮可以局部搽上消灭螨虫的药膏或者药液，由头到脚搽匀全身，保留8到14个小时之后冲洗，一个星期之后再重复一次。所有接触过患者和有症状的人都需要接受治疗，亦都可以服用清除螨虫的药物。部分人重复治疗之后仍然不能够停止痕痒，通常不是因为没有清除晒所有的螨虫，而因为引发了皮肤过敏反应，要继续抗敏感的治疗。我是施明的医生。
5: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

0: 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3: 刷牙洗面啦，
4: 食早餐啦，
3: 出门口啦。
5: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2: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1: 各位早晨，欢迎嚟到十月一号嘅阳光进发。今日有康桥喺度代班。十月一号。你会唔会好似我咁样架车呢挨下挨下挨到10月1号就係、是、等我哋加拿大嘅阿伯特省啊开始暂停收取呢个省级嘅燃油税嘅时候你先去入油呢呢几日专登呢用少咗车㗎。咁等呢就係、是、10月1号入油啦。咁我哋 Calgary 作为呢省里面主要嘅城市一样係受惠啦。咁主要呢就係、是、由琴晚啦半夜12:01开始咁会喺呢一个12月31号咧就暂停，咁系有3个月嘅时间，咁系全额咧暂停省级嘅燃油税啦，汽油同埋柴油咧都系每公升会减13仙嘅。预期嘅效果咧就系、是、以我哋啦，阿伯特省啦平均油价175.5仙咧per 呢一个公升咁计算咧，减咗之后咪变翻162.5咯，咁啊变咗咧望落去个价钱应该今日咧就系、是、顺眼咗啦，得开心咗嘅。咁点解会减呢亚省呢係有呢个燃油税减免计划嘅。咁每个季度呢根据呢就係、是、一啲原油嘅平均价格啦自动去调整。咁当平均嘅油价去到或者係超过$90一桶呢省嘅税就会全免㗎啦。咁啱啱呢今次检讨嘅时间就喺暑假啦 ,8 月18号至到9月15号。咁WTI 平均价呢就係、是、美金90.54啊，所以就触发咗全额嘅暂停。咁我哋省长咧喺9月22号就喺 Calgary 咧商会活动上面宣布咗，咁讲到咧全球嗰个不确定性啦，同能源价格上升，咁就专登咧直接喺油站帮下我哋市民咧就系减轻负担。今日翻工翻学经过油站都会见到个价钱平咗噶啦。咁我哋嘅省府强调咧，我哋 Alberta 本身已经系全个加拿大。平均油价最低嘅省份之一，而家减埋呢一个13仙咧，咁一样啦，已经系平噶啦嘛，减完再平啲啦。

在社会里面真的很多人没什么品的，将家里的垃圾周围掉，讲的不是世代那些垃圾，是讲的那些床褥啊、梳化啊、电器啊、雪柜啊，周围掉去一些路边的地方。在 Calgary 2025年大概有30,000宗非法倾倒的投诉，近9,000宗的服务请求，但是只是发出了165张的罚单、3宗的罚款。省府讲到清理费用最后都是由那个地主，即是人家掉了去哪里，那个地主或者市政府甚至乎是纳税人去承担。所以今次真的不可以再容忍了。在昨天我们那个省长就公布了今个秋天会引入一些法例，将非法倾倒的罚款比以前提高更高的罚款，号称是全国最严的了。如果个人去这样倾倒一些垃圾，乱咁掉一些垃圾去人地度啦，罚款最低最起点都10,000元加币的了，最高是100,000啊。之前呢最高是50,000的，而家是去最高100,000。至于作为一间公司，如果你哋呢乱咁掉一啲垃圾出去啦，最低嘅罚款都要100,000的。而最高呢会去到100,000，而今次呢亦都会加埋一啲嘅监禁啊，法庭呢可以判最少呢30日，最多呢係6个月。以前呢个人呢倒下垃圾周围掉呢係唔使坐监㗎，而家呢就加咗呢一个呢有机会坐监喺里面啦。另外呢亦都会加强对于高风险废物嘅中转啦、储存嘅设备啦嘅一啲监管。咁大约呢就有150个比较高风险嘅场地啦。

0: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0: 通消息。
1: 各位早晨，12月1日星期四早上8:26，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喺 Glenmore Trail 夹西南嘅 Stony Trail 系有交通事故。另外，喺麦拉波华过咗东北嘅52街系有坏车，东行右线受阻。重复一次，喺 Glenmore Trail 夹西南嘅 Stony Trail 系有交通事故。另外，喺麦拉波华过咗东北嘅52街系有坏车，东行右线受阻。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2: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日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忠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日星期六和10月5日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8:27 ，FM94.7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0度，相对湿度系57%，吹近每小时5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上系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14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五系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7度。
4: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是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是将最大的耐性交给这个世界，而留给最亲近的人呢？只有最坏的脾气、最尖锐的说话、最冷漠的反应。除了这些，就好像从来都没有送过什么给自己最爱的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3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2: 继续翻嚟阳光新闻财经。喺7月1号嘅时候，好多朋友仔咧已经一窝蜂咁样去申请咗 Alberta Energy Rebate 吓，咁系有100蚊嘅。咁原本咧就系琴日9月30号咧就系截止申请，但系呢一个嘅截止日期咧已经延长咗啦，去到10月31号。官方嘅网站咧，其实大家上翻去 alberta.ca 啦，跟住咧就系揾翻 Alberta Energy Rebate 咧，咁就得噶啦。咁今日已经好多新闻网咧确认咗，就系超过145万人啦，系申请咗呢一个嘅 Energy Rebate。咁省府话咧，俾多一个月时间，令到更多合资格嘅家庭咧，未申请嘅，好快啲申请啦。合资格嘅条件啦，就系你7月1号或以前咧，就已经系要18岁或者以上啦。咁系亚省嘅居民，已经咧系报咗2025年嘅税，家庭总收入咧就系喺呢个225,000以下嘅，咁咧你就有资格去申请。每一个合资格嘅成年人咧系会攞到100蚊，咁如果你两公婆咁，咪每人100，咁咪攞到200蚊咯。嗱，呢一个咧同今日10月1号开始嘅燃油税减免咧，即系每公升可以悭13仙咧，系分享两样嘢嚟嘅，唔一样嘅吓。呢个佢入油咧平咗13仙就系入油，咁啊平13仙咯。咁但系正话讲紧呢个 Alberta Energy Rebate 咧，系你要上翻政府个网站 alberta.ca 咧嗰个网上边咧去申请嘅。咁佢喺一路申请嘅时候咧，都会问你攞一啲户口嗰个嘅资料。咁嗰啲钱咧系会直接入咗户口。咁所以如果咧之后有啲人话啊，你要 click 条 link 先攞到钱啊，或者有啲 message send 俾你啊，你要 click 啊，咁都系呃你噶吓。应该咧喺你申请嘅时候咧，已经系登记咗你一啲户口嘅资料，佢系会直接入户口噶。

来自 Ian 有呢首 Is You。诶，你知唔知道我哋今个月咧10月19日系亚省嘅公投啊？咁啊，特别咧嘅选票申请已经超过650,000份，远高于咧2023年嘅省选，哇，系多咗成11倍噶。截至9月25日为止啦，啊，选举局咧已经收到65.8万份特别选票嘅申请，咁相比起2023年省选咧，嗰阵时得5.96万份嘅咋，即系50,000+都未够60,000份，而家又去65.8万，系成11倍。咁原因可能系今次公投嘅议题咧都几敏感下嘅，尤其系讲紧真系独立啊嘛，咁所有人咧都可以申请咧呢一个嘅特别嘅选票，咁啊加上咧方便邮寄啦去嗰个嘅投票。原本呢嗰、那个嘅申请截止日期呢系10月9日，后来呢就提前去到9月25日。因为申请量呢太大呀，要确保一啲选民呢有足够嘅时间收到选票，填完佢再寄返去，咁先可以赶得切呢10月16日截止㗎嘛。咁所以就点解会出到正话嗰个数目啦，因为已经截咗止，有成 65.8万人呢已经攞咗，即系都几神心下啦，系咪要申请呢先可以攞到㗎嘛。如果你都系其中一个已经攞咗呢啲嘅特别选票嘅朋友，记住吓，10月16日下昼5点之前咧，啊呢啲嘅填好嘅表格咧系要到咗咧 Edmonton 佢哋嘅总部噶，咁所以最迟咧你10月9日好寄出啦，或者你真系咁有心嘅话，早啲咯，系咪啊？快啲填完寄咗去啦。有时你唔知道邮递咧会唔会慢咗噶嘛？假如你冇攞到呢个特别选票，冇话咧攞定，跟住又填好寄翻去嘅，唔紧要嘅，喺10月13日至17日呢仍然可以有一个提前嘅投票啦，又或者直情喺10月19号当日投票都得㗎。只不过呢嗰啲嘅特别选票呢就係、是、用邮寄嘅方式啦，亦都要用呢个法定嘅全名啦，咁佢哋嗰啲寄咗去嘅选票呢会有一个 tracking 嘅连结，可以呢查下个进度啊。咁其实已经有10万人呢係寄返去，亦都获批准咗佢嘅投票已经係ok 咗㗎啦。咁只不过好多人呢攞咗个飞仲未寄到去咁解嘅啫。今次公投有成呢10条嘅问题问大家㗎，有5条呢係关于移民同埋社会服务嘅资格啦，4条关于宪法啊司法嘅改革，而有一条咧好关键嘅问题就系亚省应唔应该继续留喺加拿大，定系政府开始要独立嘅法律程序啦。填呢一条咧，你唔使紧张啊，因为个结果本身唔系有约束力噶，只系决定啊系咪要再搞多次咧有约束力嘅独立公投咧。咁所以当你填呢一条系唔系继续留喺加拿大嘅时候咧，唔需要压力得咁紧要，因为咧如果真系过咗咧，都仲要继续咧有一个有约束力嘅公投，独立嘅公投啊吓。总之，如果你系申请咗特别选票嘅话，记得尽快填完佢寄翻去，或者咧根据你嗰个 tracking 啦确认。有冇收到啦？

0: 了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交通消息。
2: 各位早晨，10月1日星期四早上8:43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最新收到一单的是在 Apple Trail 夹东北的 Deep Trail 是有多车相撞，多条行车线受阻。另外之前发生的是从处理当中的是有 Grandma Trail 夹西南的 Stony Trail 是有交通事故。另外 Malay Boulevard 过了东北的52街是有坏车东行右线受阻。重复一次，在 Apple Trail 夹东北的 Deep Trail 是有多车相撞，多条行车线受阻。另外在 Glenmore Trail 夹西南的 Stony Trail 是有交通事故。莫拉波华过了东北52街是有坏车东行右线受阻，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边不幸。

0: 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取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着住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号都穿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係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搵到道门就搵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Ajito 订位先。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好啦，继续返嚟阳光进发。你有冇发觉呢一排呢入咗秋之后，屋企里面嘅蚊枝呢係特别多㗎。呢一种屋蚊呢就係专系喺8到10月呢段时间就会出现，係一个高峰嚟嘅，特别鍾意飞入屋。佢哋会利用呢一啲譬如雨水桶啊，雀仔呢有时喺出面我哋咪有一摊摊水俾佢嘅，或者花盆底嘅积水啊，咁都会繁殖。之后就飞入屋啦，去搵一啲温暖啦、黑暗嘅地方啦，系过冬㗎。咁外面嘅气温呢去下降，尤其系夜晚低过10度啦，啲蚊就会主动飞入屋啦去避寒。咁有啲品种呢就会屋里面嘅墙壁啦、阁楼啦、basement 啦嘅地方就系冬眠，等呢第二年嘅春天呢再出嚟㗎。如果呢夏天雨水多，啲蚊卵啦同埋幼虫数量多呢，去到秋天仲会可能有后续嘅一啲蚊咧飞出嚟添。嗱，如果外面咧嘅积水咧，雨水桶啊、花盆啊、排水渠啊，一啲地势低啲嘅地方咧，都会养咗啲蚊出嚟噶，又会咧通过一啲咧就系门窗嘅罅啦，未闩好嘅纱窗啦，或者一啲通风口啦，都会飞咗入屋嘅。咁佢一般咧啲蚊就唔会喺屋里边直接生仔咧咁样噶，除非你话长期有一啲积水喺度啦，佢哋大部分咧都喺外边咧飞入嚟噶。咁啊，你最好咧，如果即系屋企好多啲蚊子，你觉得喺外边入嚟噶啦。整返好你嘅纱窗，整返好你条门啦，清走呢出面一啲嘅积水，尤其一啲雨水桶啦，加返个盖啦，加返啲网啦，夜晚呢闩好啲门窗啦，避免开灯啦吸引咗啲蚊嚟啦。呢、這个现象呢通常呢要等呢第一次真係降霜啦，好冻好冻呢先能够减少到呢啲蚊仔呢出现嘅现象。啲蚊呢会自然消失啦，或者进入一个冬眠嘅状态。如果你屋企嘅蚊特别多，可能真係附近呢好适合佢哋繁殖啊，有呢啲嘅水源啦，咁你真係要检查下呢周围嘅环境啦。如果嗰啲蚊子已经好多喺你屋企繁殖咗，可以点呢？咁我屋企呢就惯咗呢攞个杯啦，或者攞个胶樽啦，咁样里面呢係装嗰啲嘢嘅。就装一啲呢就係baking soda 啦，落啲嘅白醋或者苹果醋啦，再加少少嘅糖啦，因为甜味呢可以吸引到啲蚊。正话讲嗰啲 baking soda 加咗糖嘅水呢，你淨係咁样啲蚊呢佢会吸引咗飞入去㗎。但係你点样 trap 住佢等佢唔好飞返出嚟呢？咁通常呢就会用张纸呢接咗个漏斗咁嘅状态。咁呢就剪咗最尾嗰个窿窿啊。咁啊变咗呢啲蚊仔呢就飞咗入去之后呢出唔返嚟。即係喺你正话

沟好嘅嗰啲水上面咧，有一个漏斗状嘅纸筒啦，咁啊等佢可以飞入，又唔可以飞出，咁啊变咗佢哋咧就死咗喺里边。原理咧就系产生一啲二氧化碳，因为蚊咧系靠二氧化碳咧去搵人嘅，会特别吸引到佢。咁啊，正话呢一个版本咧就系一个嘅胶樽啦，啊落咗啲 baking soda， 啊落一啲嘅白醋或者苹果醋，最后记住落少少糖咧，有啲嘅甜味吸引佢。而个漏斗咧先系最重要，因为佢入咗之后，你又俾佢飞翻出嚟咁冇意思噶嘛，一定要咧佢入得出唔到嘅话咧，就要个漏斗状嘅一个嘅纸筒咧，等佢 trap 喺里边，咁呢一杯嘢梗系放喺一啲咧佢哋最常出入嘅地方啦。

0: 真的爱你。
1: 歌名字叫做 Moon Tan， 有呢一首嘅蚊姿。正话啦，就话咗咧，一个嘅苏打粉啦，加呢个醋嘅版本可以咧，就系捉呢个蚊姿吓。其实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用一啲红糖、白糖啦，加啲嘅温水，唔可以用热水嘅，因为我哋谂住咧就系要放一啲干嘅酵母落去啊。咁样咧嘅好处咧就系令嗰啲酵母咧发酵嘅时候会持续产生一啲二氧化碳几日啦，到一两个星期，咁效果咧就会更比呢一个苏打粉啦同埋醋更加之好。咁啊放喺一啲蚊出没嘅地方啦，可以咧加几滴咧嘅洗洁精入去，咁破坏水面嘅张力，咁啲蚊咧如果飞入去咧，咁就会沉底噶啦。效果咧就唔系又话 100% 可以消灭所有蚊，但系可以明显地咧减少咧屋里边嗰个嘅蚊仔嘅数量。咁所以啦，正话讲啦，呢一个 formula 咧就系、是、又用个杯仔啦，装啲红糖或者白糖，放一啲唔好热嘅水，咁啊放少少咧干嘅酵母落去，甚至乎。

咧落少少咧嘅一啲嘅洗洁精，咁啊等嗰啲又系啦。又系咧，要攞张纸啊吓，卷咗一个漏斗状咧，就系放喺上边。咁啊，最好咧用啲胶纸封好个接，等啲蚊咧有入冇出咧，咁样先得噶吓。好啦，讲咗咁耐，转头咧会有详尽嘅新闻报道。咁啊，要到下昼咧1:01，乐而忘返，我再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啊。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0: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2: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3: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0: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一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在星期三于家乡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表示加拿大与原住民和和解工作远未完成，联邦政府有责任与原住民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活动在 Fort Edmonton Park 举行，包括鼓乐、传统舞蹈等仪式，不少参加者身穿橙色的衫，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亦都有出席。卡尼表示，当日是要纪念曾经被送入寄宿学校的儿童，包括幸存者及未能够回家的孩子，并聆听他们的故事。反思加拿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他形容和解是一段旅程而并非终点，目前创伤仍然太深，差距仍然很大。在1857年至1996年年间，加拿大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及社区，送往由教会营办的寄宿学校，不少人遭受到虐待及营养不良，部分儿童最终未能够回家。 Quick 长老、寄宿学校幸存者 Marilyn Buffalo 在活动上面表示，原住民的儿童仍然需要疗愈及引导，呼吁各界继续提供支持。Optimum Miskatonic Métis Government 的主席 Andrea Semaya 表示，真正的和解意味原住民必须要参与决策，受到尊重，并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指出，寄宿学校的制度是国家支持的文化灭绝政策一部分。联邦政府自2021年起将每年在9月30日定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并与橙衣日一同纪念。阿省省长戴思敏表示，省政府今年稍后将会提出法案，加强打击非法倾倒垃圾，大幅提高罚则，个人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元，公司最高罚款100万元。戴思敏表示，越来越多人将垃圾弃置在道路、农地、私人地方及公共土地，清理费最终由地主、居民及纳税人承担。新的法例若果获得通过，最高罚款将会较现行水平增加1倍，严重个案可以判监最长6个月。他指出，卡加里去年收到约3万宗涉及市政府土地非法倾倒垃圾的投诉，但是只发出了165张告票及3宗罚款。埃文顿过去5年亦都收到超过600宗涉及私人地方的相关投诉，发出了240张告票。省政府表示将会加强监察执法的数字。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厅长 Mike Ellis 表示，已经要求治安官将有关的问题列为执法的重点。省政府亦都计划加强监管风险较高的废物转运及储存设施，营运商需要向省政府登记并符合额外的要求。亚省议会将会在10月27日复会，省政府届时将会推进有关的立法。亚省政府宣布将100元能源回赠计划的申请期限延长至10月31日，若果尚未申请的居民可以多31日办理。计划今年7月推出，省政府表示目的是协助合资格的居民应付日常的开支，并将高油价带来的额外政府收入回馈省民。合资格的家庭，每名成人可以获得100元，两名成年人的家庭最多可以获得200元，款项可以自由用于

0: 家庭开支。省政府表示，计划推出至今已经有超过145万名嘅亚省居民申请，并且收到回赠。财政厅厅长 Jason Neeson 表示，延长期限可以让更多家庭有足够嘅时间申请并获得援助。计划推出之后，曾经引起争议，部分嘅居民关注申请程序及私隐问题。省政府其后喺网上系统增加咗第三种付款方式，希望加快申请嘅程序。另外，亞省將會在10月1日起取消省的燃油税。省政府表示，有關的措施可以為駕駛人士每公升節省13仙。亞省 Camel 附近的1號公路在星期三有貨櫃車起火，一度造成西行交通嚴重擠塞，延長期後已經清理完畢，道路恢復通行。事故發生在1號公路西行線 Highway 1X 天橋以東的位置，事發之後西行線一度縮減至一條行車線。Camel 皇家騎警曾經一度呼籲駕駛人士避免駛經這個路段。亞省511其後表示，事故現場已經清理，目前未有伤亡报告，起火原因亦未有公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假扮送包裹进行抢劫的疑犯下落。警方话，事发在8月16号晚大约9点半，在 Finch Avenue East 从 Warden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调查显示，一名男子在一个单位外拍门，声称送包裹，应受害人要求将包裹放在门外的地上，然后离开。在受害人开门拿包裹的时候，就有三名疑犯突然上前，冲入单位里面大肆搜掠，劫走多件贵重物品之后，坐住一架白色第三代的 Acura RDX 逃去。本国有5个省份今日调高工人最低工资，其中在安省，一般工人最低时薪由17.6加到去17.95，加幅是同安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省府话，今次调整将会有超过70万名工人受惠。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正在为实现太空之旅的梦想作最后准备。天气状况许可下，美国太空总署的 SpaceX Crew 13会在东岸时间今朝11:10从佛罗里达州金马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的库特里克将会联同两名美国太空人以及一名俄罗斯太空人执行为期6个月的任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他在声明中又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号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在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就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日本时任陆上

0: 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他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想食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是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意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还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的是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对味道的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清晨举行过国庆升旗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晚在国庆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只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现155良好开局。他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香港特区政府朝早就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致辞，指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是要释放香港作为全球唯一同时汇聚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城市的叠加优势，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的红利。一年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香港入境处说，截至香港时间下午4点，香港有超过601,000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另外，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就出现抵港人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5: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4: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6: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1-2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4: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7: 4日咯，即系6、7日嘛，就周末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8: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4: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0: 后咧大规模流向其他较有吸引力嘅省份啦，例如安省同 BC 省。咁其实亚省政府嘅税收基础咧就会缩小啦，而税收减少亦都意味住咧政府可用于投资一啲基建设施，譬如系兴建医院啦、学校啦，整路嘅总预算咧亦都会变少。咁省民开始睇咧，可能以为系悭咗钱，咁但系其实最后可能会发现咧，公共服务因为税收减少而进一步个质素下降，分分钟咧会导致收更加高嘅物业税。如果大家仲记得啦，亚省过去咧其实一直都推广紧 Alberta is calling 嘅一啲计划啦，咁其实用嚟就系吸引一啲外来人口同埋劳动力，咁简单嚟讲亦都系一个人口红利嘅政策啦。亦都因为咧好多产业啦，譬如系餐饮啦、零售啦、医疗同埋建筑嘅呢一啲职位咧，其实系极度依赖新移民同埋一啲临时外劳啦去填补人手嘅空缺，咁所以好多职位咧都唔系话本地人就足以填补噶，尤其是系刚刚提到的建筑业和医疗行业。例如亚省现在已经有超过42,000名受过国际教育的一些医疗专业团队的人员是外劳人口。如果移民和临时居民在没有一些基本福利保障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流向其他省份。亚省的建筑业和医疗服务就更加会停滞不前，比如说是等候时间会更加长。
1: 好，剩返少少时间啦，我哋想聚焦一下医疗方面啦。关于急症室服务紧张、家庭医生不足呢一个问题，省政府又将矛头指向移民同埋临时居民，形容失控嘅移民人口加剧咗医疗压力。Anna， 你又揾到啲咩资料呢？
0: 是啊，根据 York University 约克大学在2024年发表的公共卫生报告里面，其实都证实了一个叫做 Healthy Immigrant 的 效应。其实个结果调查就显示到，移民通常都有高于本地人健康水平的情况。简单一点来说，例如就是一个新移民的男性，他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机会其实是少过加拿大普遍人口的一半。而平均移民使用医疗保健的比率亦都相较一般加拿大人为低噶，呢啲数据咧并唔系事实嘅全部，但系其实可以俾到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参考。移民并唔系导致医疗压力嘅唯一原因，而指责移民咧亦都唔系解决问题嘅唯一出路。咁所以省民咧要睇多啲去了解事实嘅全部啦。
1: 唔该晒 Anna 噶，嗱，亚省当然可以辩论移民数量又或者公共政策，以至联邦同埋省政府方面点样掌握几多嘅权力。但当政策辩论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和比较，政策问题就不能够演变成为一个只是某一班人先关事的问题。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36，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14。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度，相对湿度是 65%， 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西北风， UV 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6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7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5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有云，最高15度，最低3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最高17度，最低8度。

0: Band 费天晴，晚间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3度。即时 Park Jasper 天晴，晚间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5度。烈日嘅天气报道完毕。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你有冇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系将最大嘅耐性交俾呢个世界，而留俾最亲近嘅人呢？只有最坏嘅脾气，最尖锐嘅说话，最冷漠嘅反应。除咗呢啲，就好似从来都冇送过啲乜嘢俾自己最爱嘅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3位，系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

0: 是我。
1: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ch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te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7: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8: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9: 早晨9:35开始，星期四早上10月1日，一家人的节目。大家好，天气方面今天去到14度，晚间气温是6度。咁昨天咧就系一个假期啦吓，相信有啲朋友可以 take a break 吓，咁啊享受咗一天嘅假期。我琴日嘅天气都唔错，咁今日咧持续咧都系天晴啦，听日都系好好天嘅吓。星期五听日19度，最低系5度。去到星期六方面，星期日都系晴朗啊，呢啲温度啊最舒服啦，我10-20度咁样。不过夜晚咧就真系都寒噶，得翻6度嘅啫吓。咁啊呢一轮嘅天气咧都系忽冷忽热啦，有啲朋友喺。

啲 Facebook 回忆嗰度睇翻，即系譬如几年前今日已经落紧大雪啦。咁你知我哋亚省嘅天气真系有时好难讲噶吓，都系咧有所准备啊。我经常都系摆多件衫咧喺架车度啊吓，咁啊摆对手袜啊、冷帽啊咁，咪万一突然之间咧落雪，咁啊就可以咧唔会话即系冻亲咁样啦。好睇啊，其他城市先喺 Edmonton 方面，今日系天晴，有16度，最低5度。红绿市方面是15度最低3度 Lethbridge 17度最低8度 Banff 和 Jasper 夜晚会落雨的，日间气温大约是13度左右的。早晨早晨，来到一家人节目，送首歌给大家先，合唱的歌曲声音再远都是爱，由张敬轩、咏仪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同卡城华人暨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王伟聪主持。

0: 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早晨早晨，资讯音乐结合，带给你无论在身心以至脑袋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天。你现在听的是陈家燕一家人。
0: 早晨早晨，希望你都是有开心愉快的整天啦。9点42分是不是刚刚开工呢？定是揸紧车翻工 on the way？咁天气方面咧，即系呢几日咧，暂时睇到咧都相当之唔错啊！咁啊，当然啦，我哋 Calgary 啊，或者成个亚省咧，嗰啲黄叶咧都话非常之靓啊！有啲朋友特别咧中意欣赏咧我哋即系亚省秋天嘅景色吓。其实讲到咧，即系欣赏花草树木啊，有啲人特别中意园艺啊，有啲中意唔同嘅生活情趣啦。唔知你欣唔欣赏咧，就系插花噶啦吓。可能你都有听过草月楼呢个花艺啊。今日咧就好开心咧，早排就录咗一个嘅专访噶，咁就系请到夏妙贤博士啦。咁佢自己本身系一位花艺嘅学者啦、作家啦、讲师啦，主要咧就喺香港方面噶。咁原来佢日文咧都真系非常了得啦，都系一位日本嘅文化达人啊。咁我很开心咧，早一轮咧就同佢做咗个专访啦。咁就系讲下咧有关咧草月楼呢个花艺噶，究竟佢有啲咩独特嘅魅力咧？咁可以咧俾大家咧系认识一下。咁啊阵间10:03嘅时候咧，我将会咧同佢喺家燕茶室里边咧倾下偈，等佢介绍下。究竟啊呢个草月楼啊呢个花艺系一样点样嘅事咧？咁有啲朋友咧就即系好中意去日本啦，会唔会咁啱你都会即系近期会去日本咧？咁喺个访问里边咧，夏妙贤咧都会同我哋讲下，即将咧喺日本咧有一个草月楼嘅花艺嘅展览，咁啊到时咧大家咧可以去睇下啦。咁喺我节目里面呢，我有时都收到啲点唱㗎。咁今日呢收到一个点唱话，咁就阿波呢想特别呢希望我送以下呢首歌俾佢嘅太太啊，因为今日呢係佢嘅生日啦。咁 Happy Birthday！ 咁呢首歌呢好有意思啊，亦都係好多人呢好鍾意听到啦，好多提醒啦，听完呢首歌之后。咁就係呢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咁係阿波送俾佢太太收听嘅。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48，出面嘅气温系1度，相对湿度65%，吹紧咧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咁今日系天晴，最高14度，而最低6度。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天晴，最高19度，而最低5度。
0: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1: 好啦，9:50啊，起身未啊？会唔会今日咧可以叹啲赖下床啊？唔需要瞓觉啊？唔需要起身翻工咁啊？可以踏踏条条咁啊？今日咧，我又睇咗一篇咧同健康有关嘅一啲文章，咁佢发表喺一本期刊上面噶，就系忧郁与焦虑啊。大家听到呢两个字，觉得唔好啦，唔关我事啦，系嘛？因为呢个咧又几有趣，原来咧喺呢个期刊上面咧，佢就系涵盖咗一项咧有200万人嘅分析。嘅報告啊，咁佢就唔係話即係食啲咩藥，好多時我哋以為呢即係食藥呢某啲藥物先至令到我哋有副作用啦，咁原來呢個 study 呢就係講凡係呢即係如果你飲得太多嘅能量飲品啊、汽水啊、珍珠奶茶呢啲咁樣啊，哇原來呢即係都走唔甩一樣嘢喎，因為佢會提升一啲叫做憂鬱嘅副作用啊，冇錯这个忧郁的副作用。咁啊，唯独另外一种饮品，咁我阵间先至讲吓。咁啊，呢一种饮品咧，就系反而咧，就系有独特嘅预防忧郁嘅呢一个防。

防护力嘅吓。咁呢个饮品系咩咧？咁我阵间先讲啦吓。咁讲翻咧，即系头先嗰啲嘅能量饮品啊，珍珠奶茶甜嘅嘢咧吓。大家谂到哇，饮多梗系令到自己条腰咧就变阔啦吓，但系原来咧喺里边嘅叫做游离糖分啊呢样嘢咧，一早已经控制咗我哋嘅焦虑嘅神经区域发炎啊！哇，我哋有呢个神经区域发炎，当然啦，亦都响起呢个警号啦，就容易咧就进入呢个忧郁啦同埋焦虑嘅状态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如果你长期咧习惯日日都咁样饮嘅时候咧，其实咧对个身体咧唔好之余咧，亦都会引发咧多啲机会咧患上呢个忧郁同埋焦虑。好啦，咁啊，唯有喺呢一个即系咁大嘅研究里边咧，乜嘢嘅饮品啊，先至有截然不同嘅效果咧吓？啊，我都好开心啊，因为呢个系我习惯饮嘅嘢。唔知系咪你习惯饮嘅嘢咧？冇错，就系黑咖啡啦吓，我就系饮 black coffee 嘅啫吓。诶，原来咧，即系 black coffee 喺呢个研究里边咧，就自然不同啦，佢有唔同嘅机制，因为佢能够咧降低忧郁几率。咁啊，唔单止因为系天然嘅咖啡因能够。你知啦，同我哋顶一顶嗰啲疲劳嘅信号啊！原来咧最关键嘅系咩咧？就系咖啡豆自己即系本身啊，有一种咧叫做六元酸嘅多胺酚啊！吓，哇！咁原来咧呢啲嘅六元酸咧，好似啲消防队咁样啊！吓，就筑起晒一啲抗氧化嘅防火墙，可以直接咧，好似即系喷射嗰啲忧郁嘅发炎嘅火苗咁样啊，即系好似即系呢个就立体啲咁样形容啦。咁原来即系咖啡豆，即系黑咖啡豆里边咧系有咁多嘅好处噶噃。咁所以咧，即系呢个文章咧，佢写得都好有趣啊。佢话系啊，如果大家即系都中意饮呢个黑咖啡，即系明白咧呢个黑咖啡嗰个好处嘅时候咧，唔单止可以咧呢一杯提一提神啦吓。更加能够为我哋嘅大脑咧买到平嘅保险，即系保护下我哋嘅大脑啊！咁呢个study 咧都几有趣啊！咁啊唔知啦，你今朝会唔会都系好似我平时一样，我都系习惯咧系饮呢个黑咖啡啊！有时饮黑咖啡咧，即系要慢慢试噶。有时有啲人咧觉得佢好苦啊，冇味啊咁。但系咧嘢饮得多嘅时候咧，饮翻啲优质嘅。咖啡咧真系好正嘅吓，好啦，好似听嗰首好嘅歌一样，呢首歌咧叫《四季》，用唔同嘅歌词里边演绎四季带嚟人生嘅唔同体会嘅，有陈奕迅嘅《四季》。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00正。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十月一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预料宣布将西岸

0: 运输油管列为具国家利益项目。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以及 Pembina Pipeline Corporations 行政总裁 Scott Burrows 会在亚省天然气重镇 Fort McMurray 举行记者会，相信会宣布将一条由亚省通往卑斯省南部的西岸输油管道列为具有国家利益的项目，意味着有关计划将会纳入渥太华加快大型项目审批的框架，但并不等同于批准兴建。根据项目提交的文件，输油管道预计造价介乎352亿至437亿元，路线几乎沿用现在的 Trans Mountains Expansions 输油管道的大致走线，全长大约1250公里的输油管道预计每日可以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由位于爱文顿附近的 Budaham 出发，通往卑斯省 Delta 附近温哥华以南的一个港口，再出口去到国际市场。这个将会是联邦政府一年多之前通过 C5 号法案之后首个获得国家利益项目指定的工程。这个法案赋予联邦政府权力针对涉及大约12项联邦法律的项目订立特别条件，以协助有关工程推进。亚省延长能源回赠申请。亚省政府宣布将100元能源回赠计划的申请限期延长至今个月31号，计划在今年7月推出，省府说目的是协助合资格居民应付日常开支，并且将高油价带来的额外政府收入回馈省民。合资格家庭每名成年人可以获得100元，两名成年人家庭最多可以获得200元，款项可以自由用作家庭开支。省府说计划推出至今已经有超过145万名亚省居民申请并收到回赠。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说延长限期可以等更多家庭有足够时间申请并获得援助。计划推出之后曾经引起争议，部分居民关注申请程序和私隐问题。省府其后在网上系统增加第三种付款方式，希望可以加快申请程序。另外，亚省由今日1号起取消省燃油税，省府说有关措施可以为驾驶人士每公升汽油节省13仙。亚省疑重罚非法倾倒垃圾。亚省省长戴斯敏说省府今年稍后将会提出法案加强打击非法倾倒垃圾，大幅提高罚则，个人最高可以被罚款100万元，公司最高罚款100万。戴斯敏说越来越多人将垃圾弃置在道路、农地、私人地方和公共土地，清理费最终由地主、居民和纳税人承担。新法例若果通过，最高罚款将较现行的水平增加1倍，严重个案可以判监最长6个月。他指出卡加里去年收到大约30000宗涉及市政府土地非法倾倒垃圾的投诉，但只是发出了165张告票和3宗罚款。野外文顿过去5年亦都收到超过600宗涉及私人地方的相关投诉，发出了240张告票。省府说将会加强监察执法数字。公共安全及紧急服务厅长 Mike Ellis 说已经要求治安官将有关问题列做执法重点。省府亦都计划加强监管风险较高的废物转运和储存设施，营运商需要向省府登记和符合额外的要求。亚省议会将会在今个月27号复会，省府到时会推进有关的立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2: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1: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0: 快报。
1: 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比2010年代末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因为判决数量不足而受到外界批评，工作量都因此增加。法院每年收到几百份在渥太华审理案件的申请，但2020年至今法官只是

0: 批准咗7%嘅申请，而喺今年法院批准嘅上诉申请次数就多得多，批准咗13%嘅上诉申请。喺上星期，最高法院批准咗另外两项申请，令到今年嘅新案件数量达到41件，系自2018年以嚟批准嘅新上诉案件数量最多嘅一次。2018年法院同意咗审理42宗新案件。最高法院法官唔会透露点解同意或者拒绝受理新案件，但最高法院法概述咗两个主要标准。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能够解答具有国家重要性的问题，或者解决下级法院相互冲突的判决。一众律师对最高法院每年审理案件数量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全国法律的发展和清晰度上。最高法院裁决的减少意味更多法律问题悬而未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雅格纳的執行法律顾问兼幕僚长表示，最高法院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审理多些案件。针对法院受理案件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发言人回应说，法院不会设定每年批准上诉申请的数量目标。而虽然今年最高法院的工作量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2010年代的水准。最高法院在2020年代同意审理的案件平均每年34宗，低于2010年代的52宗。讲紧的是在1990年代大部分时间入面，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超过100宗。当时外界认为这样导致最高法院工作量过重，法官有时难以及时作出裁决。但到了2000年中期，案件数量已经下降到每年大约60宗。一些的律师又开始担心法庭审理的案件太少。最高法院的秋季庭审将会在10月初开始，行程已经排满了，共有27场听证会。最受关注的预计将会是11月9号和10号举行的听证会。届时法院将会审理4宗关于联邦政府2020年枪支管制条例的上诉案件。这些条例实际上禁止了1500几种先前合法持有和使用的枪械。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BC 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在 BC 省选举期间抛出了一个政治烫手山芋，裁定一项禁止持有毒品用于贩运的联邦法律违宪。在星期二，法官 Catherine Murray 宣布他的裁决，撤销了对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的特定毒品指控。该俱乐部向他们的成员提供纯正毒品。在一年几前，法官才裁定他们犯下该项指控，但就推迟了定罪宣判，以便他们的律师提出司法复核。而对于法庭今次的裁决，由保守党省议员就批评是荒谬至极。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过去曾经表示支持该俱乐部去除毒品中危险添加剂的目标，但他的政府不支持为了提供更安全的毒品供应而违法。在昨日，记者多次留言要求尹大卫就最新裁决发表评论，但都冇收到回应。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47，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今年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竹岭区华侨华人节日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4: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点12分，外面的气温是5度，相对湿度65%，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西北风。今天是大致天晴，最高14度而最低6度。明天星期五方面是天晴，最高19度而最低5度。去到星期六方面是天晴，最高16度而最低4度。星期日方面继续是天晴，最高18度而最低是9度。
2: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
5: 们。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活家？
6: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啦。
2: 在巴士上面。
7: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6: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4: 亚散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不少选民来讲，最大的挑战未必只是支持哪一个选项，而是首先搞清楚究竟我们正是投什么。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号在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下喝杯茶，嘉燕茶室。今朝早喺嘉燕茶室咧，哇！我净感觉到咧，有一种好优雅嘅。

0: 感觉，唔知大家有冇 feel 到吓？咁我喺度咧非常之欢迎咧，就系一位花艺嘅专家啦，花艺嘅学者啦，作家啦，亦都系大学嘅讲师。咁佢系嚟自香港嘅夏妙妍小姐，早晨啊，妙妙。
1: Terry，
0: 你好啊，
1: 有见面啊，
0: 系啊系啊，我讲下即系夏妙妍呢个名字可能好熟啊，因为佢你以前咧喺香港电台就即系做节目噶啦，咁后来做好多节目嘅策划啊、监制啊，咁后来你就即系转移 focus 咗去做花艺。咁同埋作家咁样，即系我好开心。今日咧，我仲要有一个咸头要介绍你，就系、是、你系日本通啊，
1: 系
0: 日本通，
1: 我比较多啲日本嘅文化。
0: 你系全程讲日文都 OK 嘅嗬？
1: 系啊，全程讲日文。我哋需要全程讲日文，因为我本身就系属于日本东京赤坂草月本部嘅师范老师咯。
0: 嗯，哇，好犀利吓！即系其实你精通呢个日文系咪即系由细细个已经开始就不断咁日日都有机会讲咁样嘅咧？
1: 其实我要多谢我爸爸嘅，即系我已故嘅爸爸啦吓，因为佢本身细细个都有无端端就同我喺屋企又讲下日文啊，跟住厨房就煲啲面豉汤嘅，咁我就唔好明点解会咁嘅咧？咁原来因为我爸爸以前就帮日本人做嘢嘅。咁就同埋佢又學咗一啲日本嘅面豉汤嘅煮法啦，咁所以我细细个就有面豉汤饮。咁后来咧，我就见佢点解会有阵时去旅行咧，都好似啲日本人都知道下佢讲咩嘅。咁我就觉得我咧都要学日文，因为我想知道究竟佢讲咩。咁啊到，所以我由嗰阵时即系细细个就觉得，慢慢咁我都。好早期已经开始学日文，咁但系我对日本文化的兴趣或者对语言嘅兴趣咧，系到而家都冇减过嘅 ，Terry。
0: 嗯，
1: 我而家仲系上紧，但系我讲都唔知有冇人信。我而家仲系上紧，我一直上紧嘅日本语学校嘅一啲事情班嘅。
0: 嗯，
1: 我就系无论我喺世界各地，我都系用 Zoom 上嘅而家。每个星期都系有两个钟头，
0: 好，真系犀利。所以如果有机会喺日本见到夏妙妍咧，用流利嘅日文同日本人讲嘢，你一啲都唔出奇啊，系嘛？即系你已经
1: 系我嘅展览，
0: 系嘛？即系好似我哋而家讲广东话咁顺畅噶啦，系嘛？你讲日文
1: 哦，我想讲咧，其实我哋学日文当然好多朋友系好叻啦，即系好多即系精英都有。咁但系咧就我自己个人发觉就系、是。我哋去无论上堂啊，喺日本工作啊，或者点样都好，但系咧点样为之最入到，即系同佢哋真系好密切沟通嘅咧？系、我觉得离开职场、离开课堂，你哋一齐去食嘢、饮嘢，嗰啲咧，嗰啲日文咧，你就真系知道哦。原来我哋平时学嗰啲咧，真系好可以话系好会话式嘅。
0: 系，
1: 但系佢哋如果成班日本嘅朋友一齐咧，其实佢哋讲嗰啲日文咧系好即系好地道，
0: 系
1: 好多简单嘅句语啦，即系好似你啲广东话，佢哋都可能从来都唔好明，即系佢哋可能会同我哋讲咧就会慢啲咯。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嚟嘅，即
0: 系
1: 沟通都系冇问题嘅。
0: 系，我喺度想问下我成日都识净系一句嘅，就系话爱食爱食咁应唔应该咁样讲嘅咧？吓，好食啊！咁系咪咁讲嘅咧？应该点样讲咧？
1: 系可以嘅，
0: 可以嘅。
1: 其实爱食就系、是。一般人学的啦，咁但系如果日本人咧，就你喺电视见到咧，佢哋好少自己，即系你讲自己食完讲哀思咧，就好少，
0: 好少，
1: 好少嘅。即系譬如咩情况佢会讲哀思咧，就系、是、你见到个电视节目，咁佢可能介绍紧啲食物，咁咧佢咧就话咩，佢就话啊好，嗰啲食物应该好食喎，咁嗰个女仔就会话啊。佢应该我应该系爱思，即系佢会话嗰样嘢系爱思。
0: 哦，
1: 但系如果你自己食完嘢，你好想感受咁讲话呢样嘢好食咧，你唔会自己喺度讲，或者你唔会同朋友讲。
0: 系，
1: 即系当然你可以讲爱思啦。
0: 系，
1: 但系日本就比较地道，系讲 umami， 哇
0: ，umami，
1: 即系好正，
0: 我好正，
1: 好好味啊，好正，或者。士哥兒都得嘅，士哥兒真係好咩？士哥兒就唔係淨係講食物嘅，
0: 即
1: 係好話一流啊！咁奧媽兒通常食完就講哇奧媽兒咁就真係好正啊！咁樣咯
0: 嚇。係啊，我

0: 草鱼柳咧就亦都系属于日本嘅花艺其中一个比较历史悠久嘅一个花艺啦。咁同埋就系喺明年咧，2027年咧就系、是、草鱼柳呢一种花艺嘅100周年，即系已经去到100周年噶啦。咁如果讲到佢嘅历史咧，就已经系去到1927年开始噶啦。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咧，有第一代嘅我哋叫家園啦，咁就一路到所以你會計到明年就係100年咯。咁到到而家我哋嘅我哋所謂嘅家園咧，即係我哋嘅你可以簡單啲講叫佢做校長啦，即係咁就即係知道係咩
1: 家園，即係校長咁 ，OK。
0: 即係類即係最家園就最頂級嗰位嘅一位始創人啦，或者而家係當正嘅一位負責人啦，咁樣啦嚇。咁已經係第四代噶啦，去到。咁喺明年100周年咧，4月18日嘅时候就会正式，即系我哋嘅阿卡呢野摩多，即系我哋嘅家园咧，就会将佢嘅第四代呢个位置咧，就系、是、交俾佢嘅细仔啦，第五代家园咯。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历史嚟讲，就系由1927年开始。咁佢嗰个形式咧，其实即系喺日本仲有好多唔同嘅花艺啦。咁啊，草鱼柳咧，佢亦都系有好多种，无论喺用颜色啊、素材啊，或者佢点样同空间嗰个关系啊，同埋佢都好重视就系你插呢一盆花同你个花瓶。或者你用真花、干花同个环境嘅关系啊，甚至乎佢亦都可能到而家即系一个现代啲嚟去学咧。我哋唔系净系学一啲草鱼柳嘅花嘅，我哋可能会学点样影嗰个作品啦。我哋可能会学竹嘅装置啦，我哋会去学一啲大型嘅，我哋成组人可能20个人先做到一个。可能在寺廟前面或者在大廣場前面一個大的裝置啦，我們會學怎樣去 在京都的一個農莊去播秧，跟住隔一兩個月去看看它的種子，跟住再隔幾個月呢去拿出來，跟住原來那些是染料來的，我們就染落布，那些布呢就是一些染色的布，可以布和作品去做展览啦，啲布咧亦都可以做衫啦，亦都可以配合啲花嘅pattern 咧，系做一啲装置，咁亦都喺展览里面可以用到，即其实有好多元化。而家嘅草鱼柳系比较多元化嘅学习咯，吓。
1: 系。咁你其实喺即系投入学呢、這个草鱼柳有几耐嘅时间咧？
0: 7年
1: 哦，
0: 系啦，7年吓。咁我就7年咧都有啲侥幸啦，咁7年，因为其实都好坦白讲，其实真係好多好劲嘅前辈喺度啦，即係因为佢真係好有历史啦，成8年。咁即係我到而家我都觉得自己好似一个baby 咁样。咁但係呢我哋就都循序渐进啦，我都系师范三嘅老师啦而家。咁其实呢我都好侥幸喺前年嘅年尾啦，我就攞咗喺一个研究班别里面呢，就一个优秀作品嘅即係系第二代家园嘅当时候嘅助手，而家已经系高级嘅讲师嘅中田老师啦，佢就选咗我啦嘅优秀作品。咁另外喺3月咧，亦都系本部亦都正式颁咗一个叫草鱼奖励奖俾我嘅。即系奖励就奖励啦，奖即系草鱼奖励奖。咁啊，每一年咧有10个人都得嘅。咁今年咧，我哋呢10个人里面咧就有2个系中国人。一个就是香港啦，一个就是内地的先生，系啦，其余都是日本人嚟嘅。咁我哋就喺台上面系正式喺家园手上面就每人攞张叫做认证嘅证书啦，咁都非常之荣幸，可以能够。跟住我其后翻到去学校就哇，好多人就知道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咁样，我都觉得好开心，好荣誉嘅。
1: 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喺日本咧，譬如你头先讲10个里边有2个系中国人攞奖。这个都不容易，是吗？那其实
0: 好难，
1: 我哋好难好难，我哋中国人，你觉得能不能够 100% 融入到100%的日本的文化里面呢？
0: 我自己个人呢，无论我是草鱼柳啦，同埋鸭花，其实我自己个人，我是好 我叫做好 proud 自己是中国人，同埋我会将中国嘅文化摆翻落去呢一啲艺术度，去做一啲。

0: 自己嘅作品嘅。
1: 嗯，
0: 因为其实你无论压花或者你无论咩花艺都好啦，其实你系学咗个基本。
1: 嗯、
0: 哦，呢、這个基本就系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啦。
1: 系，
0: 但系你点样去做一个靓嘅作品，或者你可能喺比赛或者一啲特别嘅展览度，你希望加啲咩特色落去？
1: 嗯，
0: 咁我喺过去呢几年都有喺日本做过好几个展览啦。咁、
1: 嗯、
0: 我啲展览系摆咩呢？我系会将压花嘅枫叶，
1: 嗯，
0: 就摆落去我草月楼嘅装置一齐展出。
1: 哦，
0: 咁而压花亦里面可能有啲 pattern 系中国剪纸嘅，即系我会系咁样去叫做融合嗰件事。因为艺术咧，其实就唔系话你就系呢个门派，咁你就定系做呢样嘢，而系你自己点样系带出你自己嘅风格。
1: 嗯，
0: 咁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得你先做到咯。即系无论你系读书做嘢，或者你写份论文，或者你而家做一个艺术作品，其实都要带出你自己嘅特色咯。即系你煮碟餸，人人都系整咕噜肉嘅，啊唔系，硬系你一碟特别系你整咗先好食，即系咁样嘅谂法咯。
1: 冇错冇错吓，即系我谂插花呢样嘢咧，好多女士又都好中意，有好多人咧觉得即系插花好疗愈心灵嘅。我想听下夏妙贤你点样即系。讲下你自己一啲系啦，系啊，你嘅一啲嘅体验咧。
0: 我谂其实唔系就系我草原楼或者压花，我谂每一位中意插下花嘅朋友，我谂可能都会有呢个感觉，就系当你真系去我做喺屋企插花或者我做呢个作品嘅时候咧，譬如我喺日本啦上堂啦，我真系好投入嘅、哦。
1: 嗯，
0: 我哋通常咧个流程，我哋知唔知好赶噶？
1: 嗯，
0: 我哋可能系俾你九个字。你就要插到，即系由你攞埋晒啲嘢，你开始去谂同埋插，你就要插好一盆花。
1: 嗯、okay ，
0: 九个字。但系我咧，我而家系九个字插两盆咯。
1: 哦，
0: 咁我就本身我想即系能够有两盆，自己有多啲嘅取向啊、想法啦、啊，咁、样我就做两盆。咁、至于点样疗愈咧，就系、是、我觉得好，你好集中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咧，你系觉得你个人系。好 relax， 即无论你有其他咩枷锁啊，唔开心嘅嘢、
1: 嗯，
0: 其实你喺同植物嗰种嘅关系咧，原来咧啲植物咧，唔好以为你系插佢咁啊，就咁插完就算了、
1: 嗯，
0: 其实佢系有生命噶。我咧就已经习惯咗咧，我喺屋企咧，
1: 嗯，
0: 你哋唔好笑我，我真系会同啲花草树木讲嘢噶。
1: 嗯，
0: 咁我会话俾佢听啦，嗱、乖乖地啦，而家我咧就去几日。咁你咧就我比较水你啊，你乖乖地，即系其实佢系有生命，同埋你要摆近佢，佢有接触到新鲜空气嘅地方，但系唔好直晒佢。
1: 嗯，
0: 佢咁样咧就会好啲啊。如果你摆埋落房咧，密封窗咧，咁佢又好容易拜拜嘅。
1: 系，
0: 咁所以就系我觉得疗愈佢，同佢一齐成长啊，同佢我插一盆作品咧，我就可以好放松嘅人啦，同埋我嘅得着系我亦都可以学到好多花材嘅我以前真系唔知道，即系譬如喺压花，我未必需要识咁多花材，但系我呢七年喺草月楼咧，我真系识晒好多嘅花材，无论日本特，因为日本嘅特别嘅花材系有特别一啲嘅，咁可能美国、加拿大有特别啲嘅，咁然之后香港有啲香港，即系我系去淨係為咗啲花材呢，我會用好多時間去查佢嘅名啊，佢嘅英文名啊、中文名啊、日文名啊、等等韓文名嗰度查埋，即係你會發覺原來呢喺啲學習裏面呢，唔係淨係真係插一個草月樓、其實原來你學緊好多嘢，你學緊好多語言嘅學習啦，你係學緊點樣去培養一啲花藝啦，或者你點樣去種好佢啦，并且咧，我哋会同人沟通咯，因为我哋只要开放你自己去同人倾偈、或者你学习啲课程，其实你就会识到好多新嘅朋友。咁喺共同嘅兴趣里面咧，你就会发觉你会有增值啦，同埋你会自己交流啦，会有进步咁咯。
1: 系系，头先你讲到咧，即系2027年咧，即系明年咧，将会系即系草月楼100周年纪念。我知好多朋友好中意去日本噶吓，咁其实譬如我想喺日本旅行啊，明年我可以去边度会欣赏到呢啲作品啦？定系需唔需要特别系 member 先得咁样噶？
0: 其实我哋咧有一个公开嘅网页咧，那个。

0: 网页咧就有日文同埋英文嘅，咁里面咧都有晒咧，即系而家啱啱6月1日开始咧就开咗个草月100年嘅一个 page 啦，咁嗰度咧其实就已经刊载晒所有喺日本嚟紧，由而家其实咪而家今年已经开始紧，到明年会因为100年举行嘅全部展览嘅资料，即系唔同省份啊，即可能你系去东京或者唔知你去边啊，你奈良，咁原来嗰度有一个展览，即系我可以俾呢个网页嘅资料俾大家啦。咁另外就系、是如果你话真系主要本部嘅话咧，我哋4月18日咧就会喺 Toyota Arena， 即系一个类似好似舞蹈馆咁大嘅一个 stadium 咧，系举行一个100周年嘅庆典。不过嗰啲票咧都要一定系我哋会员先至买到啦， 已经大部分已经满咗噶啦。咁但系我哋都会配合嗰段时间前后咧会有一啲展览啦。咁但系我就想讲咧，如果你系真系有兴趣想试下体验班咧。其实你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我们无论东京赤坂的本部或者草月西仔京都由京都站坐一个站直达的这个草月 West 的分校呢，他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6至8堂是给大家可以同唔係自己喎，係真係同埋我哋一齊上堂喎。即係你上堂會見到我都得㗎嚇。係，
1: 因為咁我啲人文唔得喎，日文唔得。
0: 唔係我哋一班人，我當係50人啦。
1: 係，
0: 但係裡面我哋一班人裡面係個個都唔同身份㗎。
1: 哦 ，OK。
0: 即係可能我係佢係初級，初二、初三、初四，但係有啲可能好高級，咁我就係師範嘅老師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有一啲我哋叫做體驗嘅同學喺度，體驗嘅同學可以係外國人啦，或者係本地嘅人啦，男仔女仔都有嘅。咁亦都有我哋東京有小童班同埋有男子班嘅。咁但唔需要擔心語言，因為只要你話定你唔識日文咧，佢就會係有一個人老師或者一個助手咧喺你旁邊全程翻譯俾你嘅。咁所以有啲人係長期用翻譯嘅，即係佢唔係要俾個錢，大家冇誤會喎。即係你話俾佢聽，你係識日文，佢哋你去學嘅話咧，即係都係俾翻大家俾個一樣噶。咁你旁邊係多咗個人咯。
1: 哦，咁好啊！
0: 全程去幫你翻譯，係啊，我哋有好多同學。有啲外國同學都係長期用住佢哋嘅翻譯嘅，咁但係因為我想講，你去多兩次你就知㗎，其實都唔使太多擔心，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係你都係講花㗎咋嘛，身體語言，咁其實你唔會覺得好唔明嘅，因為睇老師示範佢喺度插花啦，跟住你自己做完佢俾意見你，佢都即係有啲身體語言，你係唔需要驚逼咁樣喎。
1: 冇錯，係即係藝術呢樣嘢係真係國際啊，國際語言。
0: 係啊，
1: 大家可以用眼神交流係嘛？
0: 眼神同埋睇作品咯，我覺得睇作品係即係等於我每一年都喺嗰邊度做幾次啦，咁我覺得。做作品或者做展览好开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每次展览都有些比赛在中间的。不过那个比赛就是属于那班参展的人这样啦。但是我就觉得在交流和我们都很兴奋，就是当我们比展览呢，我们又是好像上堂这样啦。不会因为你是我们在展览里面呢，可能隔离那个就是一个很劲的老师都得的。即是他是不会因为你是一个读了20年的人，咁你咧就会摆，即系其实你一样系可能坐喺你隔篱，或者你展览可能都喺你隔篱，即系其实系佢将你全部人混合晒，因为艺术好难讲话你系一定永远最好噶嘛，
1: 冇错冇错，
0: 可能你呢一次你一个好新嘅人，佢会做得好靓都得噶，
1: 会
0: 因为你系特别新，你特别唔好噶嘛。
1: 是
0: 咁，所以系其实都几有趣嘅呢一样嘢。
1: 冇错冇错，我就有机会咧，即系睇过啊夏美妍咧着住和服，咁就影咗好多佢嘅作品，我觉得好完美啊，嗰个配搭系嘛？咁系咪好多都有着和服嚟到即系一齐做呢、這个即系草月楼嘅展览咁样噶？
0: 其实你最初问我嗰个问题都问得好啱，因为其实除咗草月楼一本压花之外，我本身都系。香港女仙家茶道嘅会员嚟嘅，我都做咗12年㗎啦喺香港。
1: 茶道。
0: 咁茶道女仙家茶道係啦。咁点解我要学和服呢？就是、因为我哋每一次都要着和服去做一杯靓嘅茶。咁

0: 而因为我是这样要学好我的女千家，我就去学学着和装啦。咁啊喺呢咁多年里面咧，我而家就即系亦都今年我都未有时间 post， 咁亦都即系我就学咗都差唔多十年嘅日本一间好有资历嘅和装学校咧，就亦都俾咗一个认证我啦，就系、是、日本教育协会嘅日本和装准一级讲师咯。
1: 嗯，
0: 即系我已经攞咗噶啦，不过我就。主力都是做花的教学的，咁和装我就摆在自己的身上面，同埋有时教下朋友咁样咯。
1: 系系，
0: 咁所以和装我都是学到去到呢个阶段。
1: 我真系觉得即系日本人咧，真系要求好高啊，同埋佢每一样嘢咧都系会钻研落去嘅，净系。和服呢样嘢已经系啦，和装呢样嘢系啦，哇！你用咗十年时间去研究，系咪一个好大嘅一个学问嚟嘅咧？佢哋喺背后
0: 好大学问，因为你点样一块布，佢一块布嚟嘅啫嘛。
1: 嗯，
0: 你点样可以一块布变成你而家咁见到啲女仔着得咁靓咧？同埋无论你系高唔高矮肥瘦，你着咗和服你就好靓噶咯。
1: 系啊，
0: 唔需要担心你嘅身材噶。
1: 系
0: 咁，同埋男仔咧，即系我哋。学习都有做有做男装噶嘛？
1: 嗯、
0: 男仔你一着起个和装咧，特别英伟喎，
1: 系啊，
0: 好似武成个武士咁样。
1: 系啊，啱啊，啱啊。
0: 咁我哋真系追求完美啦，所以我哋做女千家茶道嘅时候，我哋啲同学全部都着晒好整齐嘅和装、
1: 嗯，
0: 然之后入席去做一杯茶，即系有时我都会做庭主嘅，即系庭主就系做茶嗰个啦。
1: 嗯，
0: 咁你就系一定系要着住和装。做埋庭主，你先是尊重嗰个做茶嗰、那个嗰、那个程序咯。咁所以即系其实我哋一步步都系每一样嘢都系为咗追求完美。
1: 系啊，啱啊。
0: 咁所以我哋就去咁你点样去做好你嘅和装咧？我就一定去学。咁所以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开心，就系、是、原来我因为要去学好，即系着一件衫着得好，咁我就去学啦。咁但系原来。嗯，你想像一件和服，我最初去做一件和服，我是要两个几钟头。
1: Oh.
0: 但是我哋考试呢、是15分钟要着完。
1: Oh.
0: 那我现在已经是15分钟可以着完。
1: 嗯、哇，真
0: 的。就是一个好好，有时我在家着都觉得是都是好好。我每一次穿都很开心的。
1: 是。因为你要好熟你才是做穿得 properly, 这样穿到出来。一定要好熟先得，
0: 系啊，同埋你要每一次都掌握到一啲位置，你先着得靓噶。
1: 嗯，
0: 即系譬如你每一某一个位你做得唔好咧，佢、就可能某一啲嘢会跌落嚟啊，或者做得唔好。即系每一个位其实都系要准确同埋收紧。
1: 嗯，
0: 即系里面要绑好多绳啊嗰啲咧，就你可能初初唔惯就觉得好辛苦啊，或者绑住你。但系我哋惯咗啦嘛。
1: 嗯，
0: 咁你系中间有好多。讲先至会令到佢咁贴咯，
1: 系冇错。
0: 所以点解啲女仔行出嚟点解会咁慢咧？就系、是、因为
1: 系
0: 佢里面我哋里面系有好多层噶，
1: 系啊。
0: 除咗系夏天着浴衣之外咧，
1: 嗯，
0: 我哋正式嘅和装系好多层嘅里面。
1: 系哇，即系
0: 可能
1: 有机会
0: 讲几集都
1: 系系冇错，真系一个好专门嘅一个艺术嚟噶，系系。O K 嗱，咁我系真系非常好。嗱，我有机会又系希望即系亲身拜访啦。而家我哋就用电话啦。
0: 好啊，
1: 系啊，
0: 咁嗱，我咧就会我因为我每一个文化咧，我都有一个自己独立嘅 I G 嘅。
1: 嗯，
0: 咁其实我都可以俾阿 Terry 啦。
1: 好啊，
0: 如果大家听众或者有其他朋友兴趣咧，即系我分别有嘅、就有草原流啦，
1: 系
0: 有压花啦，
1: 嗯，
0: 同埋有和装嘅 I G 嘅，咁里面都系主攻嗰啲艺术。
1: 是
0: 即是你走入去那里就看完每一幅都是那些作品，那些艺术在里面，大家都可以去交流，也都可以在那里、即是短信我 都可以找到我的。
1: 那我就 search 下妙言这样是不是
0: 压花呢，我呢就是你知道英文是什么啦 ?Press flower。
1: 是的 ,Press flower。
0: 那你不是 Press flower。
1: 哦、oh, okay.
0: 跟着 underscore, 即是一条线仔在下面、跟着就是英文的世界。World
1: 啊 ，OK， 好，
0: 嗱，呢个就系压花，好容易记啫吓。
1: 系，
0: 好啦，呢一个草原流咧，亦都好易记嘅，就系日本啊嘛，乜 Japanese
1: 系。
0: 跟住咧，草原流嘅英日文咧，除咗叫做 Sorgus，

0: 保月楼咧，但系我哋亦都有一个讲法，叫佢做 Ikebana 嘅。
1: 哦
0: ，Ikebana 咧就系形容嗰种花艺，就系总之草月楼嘅花艺就叫 Ikebana。
1: Ikebana
0: 咁，所以我 Japanese flower 即系日本花啦，
1: 系系。
0: 跟住又系下面一条线仔 Ikebana。
1: 嗯 ，Ikebana
0: 系啦，咁嗰个。就是 IKE 啦 IKE 嘛，跟住 Bana 是 Banana 的 Bana 啦 ，IKE 跟住 BANA 啦，咁你会见到我的图咧，就是有两朵好似玫瑰咁样，见唔见到？两朵好似玫瑰咁样嗰个定个，系啦，呢个就是我啦。咁另外咧，和装咧，讲埋和装啦，和装咧就是因为我同茶道一起摆啦，因为我已经好多啦，咁所以我就将佢叫做茶道嘅直译茶道 CHADO。
1: 嗯，
0: 茶道，
1: 嗯，
0: 跟住就因为要揾，即系茶道嘅历史都好耐啦，我就当八十年，即一定唔系八十年啦，但系因为我要揾一个咁嘅账户啦，咁、所以就茶道八十，
1: 嗯 ，OK， 茶道八十，
0: 跟住就 kimono 咁啊完啦，
1: 哦，
0: 咁你其实已经见到我着和装噶啦，嗰度，同埋你会见到我全部都系做和装嗰啲啊，即系嗰啲有茶，如果你推开里面嘅内容咧，就会见到我有啲茶道嘅内容咁样咯。吓，呢三个就系我自己嘅独立文化嘅IG 咯。
1: 系非常之好，系哇！所以啊，夏美妍咧，即系今日咧抽啲时间嚟同我做呢个访问，多谢晒你。
0: 系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如果你要系知道我平时发生咩嘢咧，就用翻我自己英文名啦，夏美妍就揾到噶啦。
1: 系系，冇错，系大家好多人都要知啊！唔好客气，唔好系。咁我哋真系希望。我哋下次睇下喺边一 part， 或者我下年去日本揾你吓，睇你嘅作品啊！
0: 我想讲嗱，我想讲咧，其实嚟紧咧就因为我啱啱六月就做完一个展览啦，咁啊嚟紧咧，其实咧就会系喺十月，因为十月份咧我就会同埋另外嘅一班嘅老师们咧，我每一年都会做呢一个就系喺十月嘅十号，九号、十号嗰两日，我哋就会喺日本嘅东京铁塔前面一个叫增上寺，增上寺都系好多年历史噶啦。咁、我哋喺前面就会做一个竹嘅装置嘅，即系如果大家去开东京，你不妨去下呢个寺，亦都可以影到好靓嘅东京铁塔打卡位嚟嘅，嗰度系最近东京铁塔嘅市区。咁、前面增上寺同埋，因为嗰两日就会有佢哋嘅港区嘉年华会，有好多人表演啊、唱歌，咁嗰度嘅装置就系。我有份參與啦，咁另外咧喺十月，我想約阿 Terry， 唔知你去唔去到啦嚇。
1: 係，好啊。
0: 20、21号咧就會喺赤坂，更正喺東京嘅日本橋嘅高島屋咧，咁都會有我哋年度嘅展覽，咁我就會參加其中一個展出嘅。
1: OK， 好好，我盡量赴約嚇。聽完呢個訪問啊，好有共鳴啊，或者好中意即係咦？即系听到佢嘅声音，而家去睇到佢嘅作品，就系夏妙妍，咁啊真系非常之好嘅。今日咧，我好多谢你嘅时间，咁我知道你好忙，好忙碌啊！多谢你同我分享咁多咁多嘅生活情趣啊，真系艺术嘅情趣。
0: 好
1: ，OK， 唔好客气，我哋下礼再见啦吓。OK， 拜拜，
0: 拜拜。

0: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唉，点解连

0: 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3: 好，早晨九点啊，唔系九点啦，系10:47啊！早晨，早晨。咁啊，唔该晒夏妙贤啦，同我哋倾偈啦，带嚟好多生活情趣俾我哋。咁啊，有啲朋友咧就话，我可能又就嚟退休啦，或者已经系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要谂翻多啲即系唔同嘅兴趣先话。啊，唔知咧，即系花艺会唔会系你其中一个选项啦？好多人咧就话，女士们都好中意花噶吓，收花不在话下啦。咁啊，学下插花啊，咁啊，了解下唔同。嘅压花艺术咧都几好噶噃吓，10:48啊！冇错，唔同嘅手工艺啊、艺术啊、创作啊，都系非常之疗愈噶吓。咁啊，帮我哋做电台啦，喺我节目里边咧，即系个 lifestyle 嘅节目啦，今日又加埋啲歌曲。我有时觉得咧，有好多歌曲咧都相当之疗愈啊，即系你听完之后咧，觉得好舒服，或者咧喺佢嘅音乐里边啦，佢嘅 music arrangement 里边啦，歌词里边啦，佢唱出嚟嗰个嘅声韵啦，嗰个韵律啦，俾你一种咧好舒服、好疗愈嘅感觉。咁我咧就觉得以下呢只歌咧就我觉得几好嘅吓，因为咧佢曾经咧都用春夏秋冬咧写唔同嘅歌曲。咁我冬天就快到啦，咁我。即系都曾经睇过呢个 music video， 系拍得非常之靓，冇错，就系咧，林家谦嘅呢只叫做《冬季限定》啦。我中意咧，其中有两句嘅吓，佢话景色很美，但心里有一点淡淡回望的感觉。唔知大家会唔会喺呢首歌里边都有呢一份嘅情趣咧？

0: 游历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5: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早晨，早晨，28年，冇错。咁我哋今年就提早咗同大家庆祝中秋啦，同埋台庆啦。我哋一个好大嘅 show 咧，就系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卡里站。冇错，咁呢个圆满结束啦吓。咁有啲朋友喺度睇，哎呀，唔够，想睇到多啲相。咁我哋而家咧就摆咗个一篇文章啦，同大家回望翻咧，即系呢一个嘅盛世，即系嘅 event 咋。咁就摆咗喺我哋嘅网站上边，www.fm947.com 就系我哋官方网站。咁大家咧而家都好流行咧，就系喺手机嗰度睇啦吓。咁当然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已经 download 咗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App 啦，手机 App 咁啊，好简单啦。Fairchild Radio 有拣 Calgary 啦，喺娱乐追踪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啦，就系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里站。咁我哋咧就有一篇文章啦，好多嘅相片啦，俾大家咧就系、是如果冇机会去到嘅朋友，你睇下我哋咧喺波兰文化中心里边嘅嗰晚嘅宴会嘅详情啦，个情况咧或者非常之虚撼啊，同埋好开心，好开心。咁好多相咧俾大家可以睇下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subscribe 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 啦，系一个免费嘅 App 嘅吓。好，28年即系时间觉得好快脆哦。咁啊，我突然间咧谂起呢一只歌吓，呢首歌咧就叫《不要重播》。不过咧，而家你做电台咧，点会唔重播咧？因为有好多大家错过咗嘅节目啦，譬如每日嘅新闻咧、文字版咧、声音版咧，都可以重温噶、哦。不过呢只歌咧都真系好耐历史啦，系杜德伟嘅，叫《不要重播》。咁大家咧就而家听下少少送上咧今日一家人节目最后一首歌，希望你中意，又开心愉快嘅整天啦。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咧，陈家燕继续喺空气中同大家主持一家人嘅节目。希望你 have a wonderful day. Bye bye.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层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欢迎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较早前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共同宣布，新亚省连接卑斯省的新输油管会命名做 Pacific Link。卡尼表示，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将会在今明年的9月1号前敲定相关的条件。计划预计耗资352亿至437亿，将会由联邦国有企业、跨省输油公司和亚省省府共同出资。原住民社区会获得至少10%的股权，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政府的贷款项目提供。而 Pembina 的石油公司、输油管公司将会作为私营部门投资者，为相关项目开发提供专业技术支援。相关新输油管全长1250公里，将会每日从亚省的 Birmingham 向卑斯省三角洲的一个港口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然后运往国际市场。风水岭王家琪已经表示，昨日有 pickup 车被货车撞倒，一名女子身亡，另外一名男子就危殆。事发在9月30号下午2点， Low Heat Highway 的25700号路段发生。一架 pickup 车在该区域被火车撞倒，车辆严重损毁，两名同相关车辆的人士在现场，一名成年女子在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救护员到达之下半夺不治，另一名男子就被送院，情况危殆，事件未造成其他人员受伤。加拿大太平洋肯萨斯城铁路的警察已经接获通知，而枫树岭王家琪警呼吁任何对案件知情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引用案件编号2026-18861联络枫树岭王家琪警。白运王家琪警在星期二的清晨击毙一头的黑熊。Squamish 第一民族表示，相关黑熊闯入去北温的 Lonsdale 街和 First Avenue， 被皇家骑警击毙。骑警其后通知第一民族，以便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相关黑熊的遗体。有人就表示，这头黑熊在该区翻炒垃圾桶和绿色回收桶的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今年该区的黑熊数量比往年更多，由于黑熊正准备储存食物对冬眠，卑斯卫生局防控署早前提醒民众要注意黑熊的出没。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005点，跌22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0658点，跌24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03点，跌97点。S&P 500指数报7027点，跌23点。星期四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因为公众假期而休市。纽约期油报每桶92.54美元，跌2蚊。纽约金报每盎司4197美元，升10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 0.7， 英镑 0.53， 日元 110.97， 人民币 4.7， 港元 5.51， 台币 22.41。 这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5: 早晨。
6: 早晨。
4: 早晨。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呢，先讨论一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咁讲緊喺本国方面呢，就有一名嘅加拿大籍嘅作家呢，喺九月初嘅时候，佢嘅作品就入围咗法国文学界最高大奖呢一个嘅龚古尔奖。咁呢一名嘅加拿大籍嘅海地裔作家嘅呢本小说呢，就叫做《不这样就会死》。咁

0: 虽然作品呢是入围了，咁但是呢就其后就被质疑呢在小说创作过程使用了人工智能 AI， 引发了文学界的轩然大波。咁作品最终呢就被褫夺了候选身份，但是作家本人呢就否认这个指控。咁讲緊今年3月出版的这一本长篇法语小说呢，是一个讲述海地教师逃离黑帮移民到加拿大的故事的这一本小说。咁在文坛方面呢，这本作品一出呢就已经一鸣惊人。早前已经获得了多个的法国文学奖，咁但是今个月呢有一个的社交平台 X 的账户呢就使用一些工具检测了这本作品，就这款工具呢就认定了这本作品几乎由 AI 撰写，咁亦都引发了这个风波。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今次这个加拿大作家的文学作品被质疑是 AI 创作的，咁背后又反映紧啲乜嘢嘅时代潮流同埋趋势以及问题呢？咁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1: 咁 AI 可以帮助一个人创作呢，咁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尤其是如果大家喺电脑上面自己都玩过下嘅话呢，咁真係可以做出好多画面啦、视频啦，甚至帮你写作修改嘅。咁加现时呢个咁嘅问题呢就出现咗喺呢个海地嘅作家。咁佢唔系话加先至成名嘅，其实佢之前呢啲都已经系呢本书出咗呢都有段时间㗎啦。佢卖都卖咗成3-4万本㗎啦。咁而个一路嘅好评呢都非常之高嘅。咁即系换句话，第一件事呢就话呢个作品呢系普遍系受落咗嘅。即系普遍啲阅读者呢睇过之后呢就认为咦，即係真係令到佢呢有个相当正面嘅感觉，咁先至话畅销啦。咁然之后佢亦都加现时呢就可以话推荐呢入去呢个巩古尔嘅文学奖，即係喺法国嗰边呢就係差唔多即係最高级嗰几个文学奖㗎啦。咁就推荐佢入去呢就係11月呢就先至宣布结果嘅。咁但係加下呢就由于有人呢将呢一份咁嘅作品呢就買咗佢嗰個所謂嘅電子版本咧，就將佢送咗上去，就俾一個叫做 Pangram 嘅呢個咁嘅形式程式咧嚟測試佢究竟係咪 AI 製造嘅。咁 Pangram 呢個咁嘅程式咧，個可靠度其實都幾高嘅，因為一普遍認為咧，就如果佢認為係即係 AI 製造嘅話咧，咁個可信率咧有90%+嘅。咁當然仲有其他嘅呢啲咁嘅軟件咧，可以嚟測試。一篇文章呢究竟是不是 AI 制造的，尤其是大篇的文章呢个准确性呢就比较更加高一点。譬如短的文章，咁佢可能个测试就未必咁可靠。即係譬如 GPT-0 啊，呢啲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测试嘅一个软件嚟嘅。咁测试嗰个准确性呢我哋暂时唔怀疑啦。因为确实呢就如果佢系鉴定咗系话能够测试到嘅话，佢可能真系有部分系 AI 生成嘅。咁問題就大家都知道用 AI 嘅時候呢，其實最主要係嗰個指令啊，使用嗰個人俾佢個指令或者俾呢個軟件嘅提示呢，佢點樣俾個指令呢佢就出啲咩嘢。如果你俾指令俾得好譬如好笨拙嘅話呢，咁出嚟嗰啲嘢呢未必你所想要㗎喎。咁喺呢個咁嘅創作過程中呢，會唔會呢個海地作家呢係有用過 AI 嚟幫助佢哋收拾嗰啲指令啊，或者点？但系最主要嘅一个系就系嗰、那个原作嗰个情节嗰个问题，究竟系咪咧？咁我哋就睇翻佢啦。嗱，呢个系一个海地嘅移民嚟嘅，佢之前咧喺海地就移民咗嚟加拿大，就住咗喺即系魁北克省嗰方面。咁佢讲法文啦，咁喺整个过程中，譬如呢个古仔嚟讲，讲嘅系咩咧？讲嘅就系话一个海地嘅教师就点样逃离即系海地嘅黑帮。咁然之后移民到加拿大。咦，咁同佢本身嗰个经历呢，佢自己人生嘅经历呢好接近喎、哦。咁所以呢个咁嘅层次之下呢，会唔会系呢个作者其实就系、是、个构思个故事嘅构思就系个作者自己嘅。咁佢可能呢就系、是、用咗呢个 AI 生成帮佢就写作咗出嚟。咁如果咁嘅时候会究竟有冇问题呢？究竟系咪话完全唔得呢？咁一个艺术作品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你当 AI 系一个工具，那个构思就系个作者自己嘅，那个工具呢就系写佢出嚟嘅，咁就用 AI 嚟帮佢写出嚟，咁呢个可唔可以接受呢？咁呢个都系一个

0: 大的一個問題嚟喎。因為如果我哋睇睇翻，譬如係畫畫嗰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有好多名畫咧，就係、是AI 畫出嚟嘅。尤其是有一個機構叫做 AI DA， 咁佢喺2024年咧就靠 AI 咧就運行一個機械臂咧就畫畫出嚟。咁畫咗出嚟嘅畫咧喺蘇比拍賣行咧買得好高嘅喎、哦，超過100萬都有嘅喎、哦。咁問題就係啲人睇到嗰啲畫，覺得佢俾佢一個好嘅感受，於是乎佢就買啦。咁甚至出到100萬去買添。咁呢個有冇問題咧？你好難同嗰啲真係俾100萬嘅話，佢覺得值得啊，咁佢就買啦。咁問題就係、是、呢、這個海地作家佢自己用自己嗰、那個譬如生命嘅經歷，即係佢以前喺海地長大，可能同黑幫有啲關係都唔定，我唔知啊。咁只不過佢係用佢自己本身嘅構思咗一個故事出嚟，然之後就用 AI 去幫佢寫咗出嚟。咁可唔可以接受呢？咁我相信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咧，可能成為咧比較重要咧，就將來決定一啲藝術品咧，究竟 AI 參與嘅程度係會唔會影響佢個價值咧？咁如果從畫嗰方面嚟睇咧，我覺得冇問題喎。即係如果一幅畫都可以賣到咁貴嘅，呢、這個作者如果佢真係構思係自己嘅 AI 作為佢一個工具咧，我覺得係冇問題的。
1: 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呢一個新聞可以講正正反映咧，我哋人類、我哋社會點樣對呢個新科技個創作嘅價值咧，嗰個批判嚟嘅。嗱，而家我哋講緊今年同舊年、前年嘅 AI 咧，嗰個喺社會扮演嘅角色咧已經唔同。嗱，我哋先講翻啊過去一兩年嘅創作嘅嗰個喺使用 AI 嗰個認同咧。咁今次呢個作家啊，或者呢一個協會咧，否定咗啊，褫奪咗佢一個獎咧，其實反映呢一個組織啊，呢、這個創作嘅組織對佢哋舉辦呢一個咁樣嘅項目嘅一個決定。嗱、啊，但我諗正正反映就係我哋而家實際啊嗰、那個 AI 扮演嘅角色。嗱，我假設嘅啫，因為我冇訪問過作家，冇訪問過呢啲協會，亦冇詳細嘅報導，我嘅協會嘅評判點樣去決定？但係反映一樣嘢，就係話個報導喺 AI 去審查呢一個文章咧，確實咧佢係有抄襲，係相同。嗱，我應該攞翻刪改翻改正更正翻我抄襲呢個字，應該就話佢比較咧係100%相同，咁問題就係話呢一個文章係個作者擺落個 AI 裏面，然之後 AI 去審查做咗一輪嘢之後有個記錄，而係去再用翻 AI 去比較係相同嘅結果啊，定係真係開始由 AI 作出嚟咧？其實真係冇一個技術性嘅資料咧去肯定嘅。但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講創作咧，裏面有幾多成分咧？我哋成日啊，即係睇一啲創作嘅分享咧，就話啊，我哋應該收集咧啊，或者某一個作家佢會收集自己嘅生活嘅日事，然之後咧儲埋咧就排列，然之後咧作成一個故事、一個短劇、一個電影、一個小說等等。咁加插裏面嘅情節。嗱，好多時咧，一個人作啊，定係集體創作咧，都會將呢啲咧加入唔同嘅元素咧，令呢個故事好滿足嘅，好啊充實嘅。咁問題就係話，假如呢個作者曾經用 AI 係只係排列佢自己嘅創作修改，然之後有呢個產品咧，有呢個作品咧，咁呢個就係話佢用咗呢個機呢、這個工具。咁我諗今時今日咧，好多人都會用呢一個咁嘅工具啦。喺今日嚟講，將來嚟講，我哋接唔接受呢啲工具係一個創作可接受嘅工具呢？我諗今時今日呢，就係要喺我哋嘅社會或者學術呢嗰度要去審定啦。因為你用打字機打，定係用電腦 word processing 去打 spell check 啊，或者係我哋講同義詞 thesaurus。你俾唔俾你用呢？嗱，喺今時今日咧，真係日新月異咧，改變緊我哋嘅創作行為嘅。咁不過有一

0: 一样嘢就系话，AI 咧始终系电脑，电脑其实最重要扮演嘅角色，一开头就系收集资料、储存、计算，然之后咧俾翻大家咧排列咗咧做呢啲工具。咁而家 AI 咧就将呢一个咁嘅功能咧更加扩阔到全世界古今所收集嘅资料。咁所以我哋而家喺 AI 一个点样去讨论呢，同埋一个价值观啊，一个版权啊，同埋而家我哋都讲緊喺社会扮演咩嘅责任角色，点样去保障我哋公众安全呢，其实呢啲呢都系我哋今时今日要讨论嘅。
1: 嗯。咁我就知道近期咧喺 YouTube 上面咧都流行一啲嘅 AI 创作嘅短劇甚至乎长劇嘅，咁啊本人都有睇过一两部。咁啊当然从我哋一般读者或者观众嘅角度啦，若嗰个作品本身系写得好嘅，咁啊都可能会冇咁介意咧，佢背后系个创作嘅方式啊，或者系会唔会使用工具咁样啦。咁啊当然都视乎读者或者观众本身咧想去到欣赏一啲点样嘅作品啦，咁啊又欣赏佢哋系个人修养啦，定系咧还是咧只系纯粹娱乐啦。咁啊亦都令我諗起咧，我哋细个嘅时候有作文堂，咁啊作文嘅时候比分咧，咁啊除咗系讲紧喺嗰个文章嘅思想嘅方面咧，亦都牵涉到例如系创作手法啊，或者系遣词造句等等。咁而今次呢个文学奖呢，咁佢个评价标准又喺边一度呢？咁如果个作品係牵涉到 AI 嘅话，咁到底係人被评价，人嘅作品被评价，定係 AI 嘅作品被评价呢？咁相信呢个呢都会引起一系列嘅讨论。咁但係若果话係如果相关嘅作品真係 AI 创作嘅话，咁应唔应该颁个奖俾 AI 呢？咁呢个呢相信喺今后几十年呢都会有唔少咁样嘅讨论。我哋稍后返嚟继续去到讨论。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Cand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咁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省消息先啦，讲緊係 BC 最高法院呢喺星期二就裁定加拿大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当中嘅贩毒条款呢係违反宪法，咁暂缓对呢一个温哥华吸毒者解放阵线两名创办人嘅定罪。咁法官嘅裁决呢亦都係源自呢两名嘅创办人提出嘅司法复核。咁对此呢，就 BC 保守党方面有候选人呢就批评呢一个情况係荒谬。咁又话如果要修订法律嘅话呢，就必须保障返省民嘅安全。咁呢一项就住呢一项嘅法院裁决啦，同埋后续引发嘅争议呢，寻日都同 Joseph 关良州讨论过。咁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睇法啦，究竟呢一个法院嘅裁决对于本省乃至係加拿大会有啲咩嘅影响呢？咁后续嘅方面政府又应该作出点样嘅修订呢？咁Candy 何锦星你又点睇？
8: 我哋好多时骤眼听一听呢一个咁嘅法官嘅判断呢，就认为呢个法官呢话甚至太过系就呢啲咁嘅所谓嘅毒品吸毒者啊，同埋就呢两个所谓反吸毒者嘅解放阵线啊，呢两位创办人呢

0: 就唔係話佢哋冇罪，唔係話判佢哋冇罪咁簡單嘅，而係咧就係話將呢個刑呢個係裁定咧，就係話因為係國家現時嗰個情況咧，就佢裁定咗根據呢個所謂嘅Control Drugs and Substance Act， 根據呢個所謂嘅控制藥物控制物嘅呢個咁嘅法案咧，就係佢兩人就係話係 stay of proceedings， 係終止訴訟，不再執行定罪，即係呢個，但唔係話佢哋冇罪喎。而佢家下咧就話希望佢俾聯邦政府咧，聯邦政府係六個月時間咧，就係修訂呢個法案，因為佢話喺現時家法案嚟講咧，就根據係所謂保障嘅人身安全咧，吸毒者嘅人身安全咧，係違反咗憲法嘅第七條同第十五條。咁而大家都聽過咧，就係話曾經亦都有政府有部分嘅地方政府咧，就係話根據家下現時聯邦嘅保障法例咧，就話政府都可以賣毒嘅，賣啲安全毒品，咁就減低咧佢哋係過量服食或者啲芬太尼啊，家下現時街道可以買得到嘅咧，就價錢又平啦，咁但係個純度就好參差好大嘅，就好容易食咗咧就過量而死嘅，咁俾啲純度高嘅政府鑑定過嘅，咁賣俾佢咧，政府都曾經。有啲地方政府曾經試過，咁所以咧佢就係因為咁嘅時候咧，就話係終止咗嗰個訴訟啊，唔再執行呢個定罪嘅決定對呢兩個人，但係佢就俾聯邦政府有六個月嘅時間咧，係檢討加現行嘅法例究竟係合理定唔合理，因為佢覺得呢個現行嘅法例咧違反咗憲法嘅第七條同十五條，咁呢個咧反而我覺得呢個 Catherine Murray 呢個法官咧。其實係唔係話將呢件事就撥咗，完全係為咗呢兩個所謂嘅反毒者就係將就咗佢哋，認為佢哋冇事，而係咧就反而係挑戰翻政府聯邦政府今次就係話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個法例咧確實係非常之唔合理，咁係將審呢兩個反毒者，而調翻轉頭咧就係希望就係話。將呢件事引出嚟咧，就要求聯邦政府咧修改佢嘅法例。咁我覺得反而，我覺得係好有意思，而唔係話一般嚟講，我哋驟眼睇落去咧，就話覺得呢個法官咧，好似係非常之偏幫呢、這個呢班咁嘅所謂嘅吸毒者嘅解放陣線其實係調轉嚟講差唔多。咁只不過咧，當然呢兩個人家現時嚟講我哋覺得咧，佢真係賣個毒，賣個毒其實就係犯法，就係犯法。咁問題就係話喺加喺現時聯邦政府嗰個法例之下咧，就係似乎有一個酌量嘅地方，咁所以可能係需要修改聯邦法例。咁我哋希望拭目以待，希望即係聯邦政府嗰方面對呢個有個回應，而希望亦都將個法例咧就修改得更加合理一啲，等我哋地方司法咧係更加容易去做咯。
1: 嗯。咁啊，刚才都提到有省选候选人咧，就对于今次法院嘅判决颇为不满，咁啊，认为系如果要修法嘅话，系必须保障省民嘅安全啦，喺同埋呢一个嘅确保受毒瘾困扰嘅人得到真正协助之余咧，亦都可以咧去到终止呢一个毒瘾问题嘅继续助长。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嘅法院裁决咧？对我哋 BC 省乃至加拿大影响大唔大咧？咁啊，政府方面要修例嘅话，又应该点样修咧？定还是应该系就呢一个法院裁决提出上诉咧？
2: 嗱，法院呢一个裁决咧，其实已经法官解释得好清楚，关于呢条例咧，呢两个我哋讲。是 BC 省執政政府新民主党呢是撥款資助这些 NGO 呢，那这个其中一个就是拿了这些经费呢去運作这个这样的服务。那买毒一些纯的毒，然后呢转卖不牟利呢卖给毒瘾瘾君子，是认为呢没有一个安全的医疗方式。嗱，咁呢一个其实法官已经判得好清楚。嗱，呢个新闻咧再攞翻出嚟讲咧，其实系今日咧我哋有个省选呢一个BC 保守党其中一个候选人咧质询呢个法官嘅判决，攞翻出嚟咧去攻击执政政府嘅新民主党嘅。咁喺选举期间咧，当然冇问题啦，大家攞出嚟讨论呢一个政策啱唔啱。咁但係問題，我個

0: 法官喺个判词讲得好清楚，系喺啊呢两个人咧可以讲啊公民抗命之下咧非牟利咧去做一啲违法嘅嘢，但系咧喺个人权宪法之下咧，佢哋可以咧即系法官认为可以接受，要俾联邦政府、省政府咧去做好佢嘅服务，去解决呢、这个啊辟引嘅问题、毒嘅问题。嗱、啊，咁我谂咧倒转，我会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就系话而家咧我哋正正喺省选咧。唔同嘅政黨真係要喺佢嘅政綱咧提出一啲有效俾我哋省民去選擇，佢將來對啊呢一個毒品嘅政策咧有啲乜嘢嘅方向同埋大綱，甚至乎有啲政策佢直行會推行嘅實際嘅就更好添。嗱、啊，我哋較早前咧講啊 Larry Campbell， 即係我哋喺執政政府新民主黨啊撥款咧請啊 Larry Campbell 咧就係做研究。咁其實做咗研究咧，我初時都讚 Larry Campbell 咧係有呢、這、一個咩有呢、這、一個感覺，有呢個 passion 啊，有呢、這個誠意咧，係去做好呢件事。但係遲遲咁耐未有啲咩答案或者提出咧，甚至乎起碼有一個具體嘅方案俾到佢啊，揾佢嘅執政政府咧做出嚟咧。其實我有開始有啲失望嘅。因为事实上咧，呢一个案例，正话我哋讲两个被告咧，正正就系新民主党执政时期间咧，系花咗好多钱俾一啲NGO， 而呢啲咁嘅团体咧所花费嘅费用咧，同埋佢计划咧，其实系非常冇系统同埋咧系凌乱嘅。咁呢个我就话讲呢几句嘅分析咧，其实 Larry Campbell 咧。都是讲了这个咁嘅情况，佢用了咁耐啊，可以讲成年嘅时间都未搞到，搞清楚有啲咩要服务，咩要啊，我哋讲 priority， 边啲先做后做啊，长做短做，其实都未有一个方案，咁所以就咁掟钱落去咧，唔系一个好方法。咁如果你话冇嘅啊，既然呢两个真係要提供一啲安全嘅毒品，咁我相信咧，而家喺我哋嘅醫療部分咧，其實係有嘅。係咪做得足與唔足咧？其實都係反映緊而家我哋省嘅政策同聯邦嘅政策。姑勿論點，我覺得咧，而家呢個咁重要，我哋省民喺個選舉裏面咧，真係要質詢每一個政黨。甚至乎每一个党领候选人在这方面怎样带领解决这个毒品的问题。四处方案是很理想的，问题就是一二三四四条处怎样执行呢，他怎样配合呢？现在呢就算我们市都是很多的市甚至乎市长候选人呢都很强调怎样去提供服务协助瘾君子。呢、这个喺人道上、医疗上咧，真系正确嘅。但问题，如果我哋其他三条方案唔做嘅咧，你呢一个减低伤害，净系俾呢一个咁样嘅投资花费咧，系唔足够嘅。因为做极都有嘅，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正啱啱都好啦。虽然我哋话省选同市选都凌乱，就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要问两个阵营，市同埋。省嘅有啲乜嘢方案真係可以解决，而呢一个问题正正就適合地咧问到呢两个政治嘅层面咧去答我哋呢一个咁重要解决民生政治经济嘅问题。
1: 嗯，咁法官都係給予呢一个联邦政府时间咧去到修改呢个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嘅相关条例。咁但係政府嘅方面咧，呢一个嘅联邦公共检察署咧，亦都係审视緊相关嘅判决啦。咁到底政府最后嘅决定会係点样咧？会係真係去到修改呢个法例咧，定还是係对于今次 BC 最高法院嘅裁决咧，可能有后续嘅步骤咧，都值得我哋继续去关注嘅。咁尤其是法官今次提到呢一个嘅受管制药物及物质法当中嘅部分条款啦，包括呢个贩毒条款咧，系违宪，系违反人权，即系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当中嘅一啲人权嘅话咧，咁后续嘅修例又应该点样做咧？后续嘅法律挑战咧，又应该去围绕住边啲嘅观点去到

0: 进行咧，双方会有啲咩嘅论据咧？呢个都牵涉到咧喺接住落嚟一段时间咧，加拿大喺刑法方面，尤其是系呢一个嘅药品管制法方面嘅一啲嘅争论嘅。咁啊，而今次法院嘅裁决嘅出炉咧，亦都系正值 BC 省嘅市选同埋省选系正系呢个竞选期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嘅。咁啊，今次呢一个嘅议题咧，又会点样去到成为各政党攻防嘅其中一个嘅关键咧？咁啊，都值得我哋去到继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C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 C123 啦。C123 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告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2: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关注一啲全国消息啦。总理卡尼就话咧，本国嘅移民制度系重新翻返去受控范围。咁啊，所以目前问题系咧，我哋嘅人口啊，几时可以开始有受控嘅增加？咁啊，本地媒体 Global News 咧系引述咗卡尼早前喺接受纽约时报访问嘅时候提出嘅呢个讲法嘅。咁啊，目前距离政府根据法律规定咧，必须公布未来三年移民人数计划咧，只有一个几月啊。咁啊，过去三份嘅联邦移民计划重点都系摆喺点样降低入境嘅人口嘅呢一个嘅工作嘅。咁啊，旨在应付咧疫情之后人口快速增长嘅情况。咁啊，有移民研究所咧就建议政府未来三年继续去到缩减入境人数。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加拿大目前嘅人口系咪已经去到受控嘅范围咧？喺移民制度方面，咁啊，本国人口又几时可以开始有受控嘅增加咧？而家又可唔可以开始咧？咁啊 ，Kenneth 何锦升，你又点睇？
5: 如果讲到系人口嗰方面嘅控制咧？咁確實咧就係早幾年咧我哋個人口咧確實就膨脹得太快，快到咧就係令到我哋嗰、那個房屋嘅供應啦同埋其他嘅社會嘅服務嘅配套，即係包括呢個學習啊，即、就、係、是、學校嗰方面啊、醫療嗰方面啊、交通嗰方面啊，都係追唔上，令到咧就話人民嘅生活咧就比較混亂困難一啲嘅。咁喺2024年嘅咧時候咧，就個臨時人口啊、臨時移民嘅人口咧，是達到我哋總人口嘅 7.6% 嘅，呢個係相當之高嘅。咁啊，即係如果數目字嚟計咧，過百幾萬噶啦。咁然之後跟住就降翻落嚟啦。咁確實就令到，因為呢啲所謂嘅臨時移民咧，佢哋個個嚟到嘅時候咧，都係需要有呢方面社會嘅服務啦。咁尤其是佢如果係臨時嘅話咧，佢就多數未必一定係買居住房屋嘅，而係租嘅。咁所以租屋嗰段時間咧，就租到係可以話個。空置率咧非常非常之低，令到租好困難嘅。咁2026年咧就已經跌翻為咧就係大概6.7%啦，由7.6%變翻6.7%。咁咧就加其實已經透露咗咧，就係話嗰個移民希望個計劃咧就係呢啲臨時移民咧，就2027年希望定咗係5%啫。嗱，咁呢方面就控制咗呢啲臨時移民嗰個數目咧，唔好太多，令到個社會嗰個服務咧追唔上啦，突然間失控咁啊。這個可能就是卡尼所謂的失控的情況啦。咁然之後呢，其實我們未來三年究竟需要多少這些真正的移民呢？這些長久的移民呢？咁就可以從

0: 人口嗰個數目嚟講，即係人數啦，同埋同究竟係俾啲乜嘢人嚟移民咧，兩方面去睇啦。如果講人數嗰方面嚟講咧，無可否認，我哋加拿大人口老化，係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咧，我哋可能真係有動力嘅啊呢、這個社會上面嘅人口比例咧，就可能同退咗休嘅人嘅人口比例咧，就越嚟越係傾向啊呢、這個唔平衡嗰方面噶啦。咁所以確實係不斷要引入一啲新嘅移民，呢啲後生啲嘅移民，咁啊令到我哋嗰個人口咧嗰、那個生產力咧繼續係可以提供到適當嘅服務啦，各種都唔同嘅服務啦。咁呢個如果除咗即係人口即係令到即係譬如話移民嗰方面嚟增加嘅話咧，咁當然如果能夠有效咁增加到我哋嘅生殖率啊，即係國民自己喺度嘅，我哋生到啲 BB 咧，咁都可以嘅。咁但係呢個咧就可能夠牽涉個情況就重大啦，因為呢個同嗰個工作制度啊，同埋嗰個社會個福利嗰方面啊，就亦都一個關係，亦都令到即係要個心理上面國民係希望即係話我係可以養多啲細路仔，呢個心理上嘅影響都好高，好重要。咁關於人口嗰方面咧，就一般就認為咧，大概咧就係35万至到40万一年咧，就比較合理啲。因為我哋曾經喺最高峰嘅時候，差唔多超過係50万嘅。咁究竟會係幾多咧？咁就未來就聯邦政府就會係好快公布3年嗰個計劃啦。咁我哋係需要嘅。咁其實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我哋俾啲咩人嚟移民究竟係即係點樣去揀選？佢究竟係難民個比例幾多咧？呢、這個所謂職業專業人士又係幾多咧？我哋其實好需要咧大家都知道醫生啊、護士啊呢啲護理人員啊非常需要。我哋亦都需要即係工程嘅人員啦、會計嘅人員啦、電腦嗰方面嘅專才啦。我哋好需要呢啲咁嘅專業人士嚟幫助我哋個社會去進步。咁呢個就同我哋個生產力咧有關啦。我哋社會上邊嗰、那個業界嗰方面嘅生產力咧，除咗即係話有呢啲所謂多啲專業人士可以提高嘅話咧，當然亦都係投資啦，投資喺嗰、那個個成本個嗰、那個某一個方面投資多啲喺即係譬如話喺電腦嗰方面，咁就可以提高增加力啊。投資多啲喺生產器材嗰方面，亦都係會提高生產力啊。咁而多啲啲專業人士都可以提高生產力。咁當然移民嗰方面嚟講咧，可以話係。如果找到啲適合嘅移民咧，可以話提高呢啲生產力嘅最快嘅一個方法。咁而呢啲直接就影響咗我哋嗰個國民總產值每個人口，即、就、係、是、GDP per capita 每個人口嘅呢個國民總產值咧，就係話個比例咧就直接係影響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可以話移民係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嘅，對於聯邦政府嚟講，就同頭先即係呢個處理毒品咧。咁亦都係一個好重大嘅問題。咁正如即係董特成頭先講過咧，就係、是、我哋加拿大現時係即係選舉時期咧，就對於呢兩個問題咧，點樣處理移民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定嗰個人數，同埋係俾啲咩人嚟移民，同埋即係頭先嗰個點樣處理毒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議題。我哋都可以詢問一下或者了解一下我哋現時無論係省嗰方面嘅政客，或者喺呢個市嗰方面嘅。他们竞选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是怎样的。
1: 咁啊，講緊嘅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較早前咧，亦都係批評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嘅。咁啊，特朗普話加拿大容許數百萬人咧係進入境內，又話當中有人基本上未經檢查同埋審查，又話咧相關嘅問題咧，日後可能會變得更難以處理。咁啊，都想請教阿 Ken 董達成啦，你又點睇總理卡尼嘅講法咧？咁我哋加拿大幾時又可以開始？有人口方面受控的增加呢，现在又得不得
2: 呢？你刚刚提到美国那个人口政策，美国人口政策呢，特朗普所讲的那些呢，其实真是一个大的问题，甚至拜登奥巴马呢尝试去解决。个问题就是说联邦的人口，美国联邦人口政策呢太过紧的话呢，有好多南边喺南美啊、墨西哥啊、南美、中美洲上去嘅移民咧，去到唔同嘅州份咧，州份咧嗰、那个要人口协助咧，就容许咗不同嘅州份容许咗。

0: 咧我一個非法人口嘅存在。咁你啊擺咗咁十幾廿年咧，製造咗好多根深蒂固嘅問題咧，家庭嘅問題咧，去到一個好難嘅解決。嗱、啊，呢、這個借鏡咧，正正我哋加拿大咧就係要睇清睇楚。嗱、啊，我轉講翻我哋加拿大就係話，加拿大嘅政策咧，而家 Mark Carney 上場咧。咁就可以講一刀切咧，就話：，我哋全部海外留學生咧，我個咧，我哋要檢討。咁可以講咧，講得唔好聽啲咧，就踢走咗好多留學生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我哋講工作證都係咧突然間取消嗱。其實 Mark Carney 上場咧，係面對一個咧人口過多嘅開始失控嘅情況嚟嘅。其實喺 Covid 嗰陣時開始咧，我哋唔夠人做嘢咧。聯邦政府啊，當時杜魯多啦啊，其實咧就接受咗好多海外嚟嘅工作簽證。咁嗰個咧其實提供咗咧我哋急需要嘅工人嚟嘅。咁至於海外留學生咧，其實喺我哋嘅大專校院咧，認為呢啲咧就係好好嘅收入嘅補助。咁呢啲喺一個情況咧就變咗失控啦。嗱，以加拿大過去幾十年嘅移民政策咧，我哋就好少做到一刀切趕曬啲人走嘅。咁所以令到而家我哋講到已經滯留啊，申請永久居民嘅，尤其是烏克蘭啊、香港人啊等等咧，都係一個陷於一個好困難嘅情況。嗱，講真咧，喺政策咧，真係見到要改嘅。咁所以 Mark Carney 咧，其實都睇講咗咧，係要回復喺2027咧，回復我哋一啲移民嘅政策。嗱，呢個正常嘅，但係正常嘅移民政策咧，我哋應該大概我哋嘅人口1% 嘅啫。咁而家咧，我哋喺非加拿大人嘅居民咧，較早前咧去到5%、7% 嘅，咁而家留學生正常嚟講咧，我哋可以應付到咧大概4-5% 嘅，咁所以你見咧，我相信嚟緊2027咧係慢慢陸續咧接受翻呢一個水準。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過去咧咁失控嘅情況咧，留學生啊，甚至乎一啲滯留，即係非嗰啲係非永久居民嘅工作證等等咧，其實我個質素好參差，甚至乎咧係做緊一啲唔合法嘅情況嘅地方嘅。咁所以政府喺一刀切嘅情況咧，去改善呢個情況咧，都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法。但係而家應該咧，盡快咧就喺個情況解決咗，我哋滯留喺加拿大本身申請永久居民嗰啲做咗一啲先，然之後咧就接受新嘅申請啦。
1: 咁啊，外長阿南德早前回應嘅時候都強調咧，政府目前正係穩定移民水平啊。咁啊，而呢一個接住落嚟聯邦政府公布嘅之後3年嘅人口政策會係點樣咧，都值得我哋繼續去到作出關注。
2: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離世間覺，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翻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喺朝鮮半島嘅方面咧，南韓國家情報院近日就研判啊，呢個北韓同美國咧可能定於喺11月舉行嘅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APEC 峰會前後舉行對話。咁啊，國情院話咧可能性大約有50%。咁啊，平壤嘅方面咧亦都唔願意錯過呢次嘅機會。咁啊，韓聯社報道咧，國情院負責人喺國會方面咧就表示咧，喺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釋出友好信號嘅背景之下咧，北韓。

0: 为双边关系改善亦都留有余地，同时又反复提出有关国方应该承认他们拥核国地位和取消对朝敌对政策等的对话条件。南韩方面话平壤是通过高官谈话要求美方改变对北韩的态度。北韩对于这个的特朗普的批评呢亦都是采取了一个克制的做法。似乎是要为这个重启对话呢去到管控局面。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的半岛局势。北韩同美国双方有冇需要在今年之内举行一个嘅对话呢？11月的这个南韩方面的讲法又有冇机会成事呢？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1: 咁啊，喺呢个11月咧，就会亚太呢个经合组织咧，就会系举行呢个高峰会议咧，就喺深圳嘅。咁系11月呢个18、19两日咁样，就变咗有21个国家啦，21个经济体咧就会参加嘅。咁即系当然包括咗美国啦，就俄罗斯啦，就系、日本啦，南韩啦，加拿大都系在内嘅。咁中國做即係呢個主導國家啦，咁而北韓就唔係亞太經合會議嘅一個成員嚟嘅，咁所以就正式嚟講咧，佢係唔會係參加呢個嗰個會議。但係亞太經合組織以往嚟講都曾經係邀請過一啲非會員嚟作為一個非正式嘅呢個參與。咁就佢可能喺嗰個正式嘅會議入面咧，就未必一定係有個安排啦。但係咧，就場外活動就可能隨時有嘅喎，好多嘅喎。咁就呢個係會唔會中國邀請北韓金正恩嚟參加咧？咁呢個係一個可能嘅。咁如果中國邀請北韓金正恩嚟參加嘅話咧，咁我相信第一件事就係可能就係佢再同習近平再傾下偈都唔出奇啦。咁習近平咧就喺六月咧嘅時候咧，曾經係訪問過呢個北韓嘅，咁同金正恩係有會面，咁呢個係七年嚟嘅首次，咁所以中國同埋呢個朝鮮嗰個關係咧，就係可以話係近期嚟講係相當之密切嘅。咁大家亦知道咧，就係朝鮮亦都曾經係派軍咧，即北韓嗰邊咧係去參加個俄烏戰爭嘅，咁亦都有報道咧，就曾經即係無論係軍火嗰方面同埋人力嗰方面咧，都係有參與。咁所以北韓同埋俄羅斯個關係咧，近期亦都走得好近嘅喎。好啦，咁喺咁兩個情況之下嘅時候，佢繼續試射導彈咧，仍然係有嘅，仍然繼續嘅。咁所以喺南韓嗰方面咧，亦都係好希望同北韓傾下偈嘅。尤其是李在明咧，差唔多已經開個口咧，就話希望同呢個北韓就拉近啲關係，大家唔好整到關係咁緊張。咁唯一可能係最不有利好嘅時候咧，就係可能係日本啦。日本高市早苗咧，就係同北韓嗰方面咧，可以話暫時係冇緊傾嘅。咁所以如果中國邀請金正恩嚟到即係參加所謂一個旁觀或者一個非正式嘅嚟到呢個亞太經合組織嘅話咧，係好有可能咧係同呢以上提過嗰啲人咧。係除咗高市早苗係最冇可能咧，都有可能係坐埋傾下嘅，即係喺場外邊開啲會嘅。咁而特朗普咧，就喺家下現時嚟講係中期選舉臨近嘅話咧，佢亦都非常希望，我相信咧就喺呢方面嚟講，如果同阿金正恩坐埋有得傾影翻幾張相嘅話咧，咁我覺得佢覺得會對於佢自己嘅選情咧係可能有啲幫助啦。咁所以亦都可能會出現，但係兩方面真正仲有啲咩特別係可以傾得到嘅，我覺得就唔係好多。咁所以可能即係南韓個國家情報呢方面，國情院嗰度話有50%嘅可能性咧，我相信都唔係話事出無因嘅，有可能嘅。咁但係佢真係到時出唔出現咧，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0: 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而家咧就東道國咧就係中國啦，咁佢可以講咧扮演個角色嘅重要安排嚇，例如嗰個會議啊，甚至乎會議議程啊、建議咧，同埋最後我哋成日都講話，喂，開完會有冇一個共同嘅聲明咧等等咧，喺個東道國咧其實扮演一個好重要角色。咁當然而家我哋 希望呢就是和諧的啦，好多時呢啲國家。

0: 會議咧，依啲國際會議咧，去到尾咧就爛尾收場，啊變咗冇一個啊共識啊，我哋講statement 啊公開嘅聲明，反而得啊過去咧試過一次就係主席聲明啊，咁呢啲咧都係點兜底咧做翻呢樣嘢，但係依啲國際會議，尤其是 APEC 咧喺亞洲啦，扮演一個角色都係一個好好嘅場合。咁而家咧，南韓透露咧，啊情報唔知邊度嚟啦，啊唔知邊個吹風咧，就話北韓有可能咁樣，去嗰度去中國深圳開會咁。咁呢件事係好事嚟嘅。問題因為事實上咧，我哋講無論兩個陣營啦，我哋睇前蘇聯又好，而家俄羅斯又好，北韓又好。如果你睇返越南呢就已經改變啦，同西方國家呢接軌，在經濟上啊合作上呢有對話開始呢傾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國家呢細啲嘅，我哋講即係呢個緬甸啊呢啲咁樣呢，其實仲係軍政府呢仲係好難呢去一個好正面溝通，交換到一啲和平嘅訊息。咁如果你話講北韓經常係試導彈威脅到南韓本身啦，喺隔離啦，同埋日本海甚至乎咧超越日本海咧，去到關島咁樣嘅目標咧，其實咁樣嘅方向咧係真係威脅到個和平嘅。咁如果你話嗱，我哋成日講呢啲極權嘅國家咧，真係。過去嗰十幾年咧，好中意同美國政府咧、美國總統咧就係合照，嗱攞住張相咧就可以同人民咧大吹大擂，就係話嗱，我哋同美國咧平起平坐咁。咁但係當然特朗普就好另類啦，非常之同呢啲極權嘅領袖咧友好，個個都好人嚟嘅，特朗普個個都讚普京好人，習近平好老友，金正恩咧係我個好朋友，Rocket Man 唱歌啲咁樣，所以你見咧係好另類。咁如果有對話咧，無論金正恩擺過一個點樣嘅嚴肅嘅樣都好，背後咧都可以交換到大家一啲利益一啲咧希望達到嘅方向，呢件係好事。無論有幾多我個收益都好。都可以了解到摸到對方摸底，我哋成日講，如果真係有一個真正嘅對話談話，了解到對方真係想要有咩目的。嗱，如果我哋話西方國家去改變一個極權嘅領導人呢，根本就好難，冇乜可能除咗好似特朗普去委內瑞拉咧，拉咗佢，砌佢一個罪名。咁但如果你話真係北韓真係難嘅，俾你斬首行動又點咧？咁依啲咧都係唔容易處理嘅。咁有對話，有開始，有時我個評論就話見下面傾下偈。握下手都唔知有啲咩結果，呢個都係好嘅方向。咁所以就算去到都好，其他國家對金正恩冷落只係可能影張相啫。但我相信呢，一句話、十句話有一個對話呢，都係可以通話對話到，甚至乎呢呢啲咁嘅場合呢都會有好多情報呢喺裏面收集嘅。好嗰個記者呢都可以呢觀察好多嘅不同嘅動態。咁我覺得呢，如果有呢啲咁隱蔽，好似金正恩，大家對佢嚟講咧，可以講非常神秘。咁佢自己本身透露佢個女佢個妹妹佢嘅佢嗰個金族王朝嘅統治係點咧？我諗咧呢一個越透明咧就係越好嘅。
1: 系啊，尤其是如果有啲领导人唔记得熄咪嘅话咧，咁我哋媒体咧都可以对一啲嘅内幕咧系略知，可以探究一二。咁节目最后咧都有一啲嘅事情需要交代嘅，咁就系我哋嘅嘉宾主持 Kenneth 何锦星咧，将会放大教，系咪啊 ？Kenneth
2: 将会系离开加拿大咧，就有几个月嘅时间，咁就俾自己放假啦。咁喺過去嘅時間咧，就好多謝即係 FM 96.1咧，俾個機會我喺呢度就同大家見面。咁希望大家繼續係支持即係96.1，因為佢哋嘅報導咧係盡量係中肯嘅。
1: 我哋都會期待。

0: Kenneth 嘅回归，同我哋继续一起合作嘅。咁啊，与此同时咧，都会同其他嘅嘉宾主持咧一起去到陪伴喺大电波当中咧，同大家一起去睇新闻同埋分析时事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 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唔饮唔食唔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先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嘅北极熊都喺呢度。喺 Manitoba 嘅 Church Trail， 街上面嘅车门甚至习惯唔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嘅时候就记得睇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中午12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Morn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号，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

0: 大坚，今日我哋讲下 canola 喎，我哋叫油菜籽又好，或者芥花籽啦，其实都系本地我哋亚省啦、沙省都会见到咧，呢啲系农作物噶。咪除咗农物咧丰收，农作物丰收嘅带嚟咧就系裨益啦，而系食品嘅市场咧亦都可以创造个价值啦。细估唔到咧，除咗食品以外，原来亦都系另外一条路径咧，就系增加个产量，甚至乎咧就系带动到咧就系本地经济。咪 David， 我哋讲紧咧油菜籽转变咧就系成为一种嘅添加剂啦，就系帮助到咧就系能源方面嘅发展，最近咧就一单系新闻，或者系略略讲下。
1: 系，如果大家咧都有我可以用亚省系遍地黄金嚟形容啦。嗱，遍地黄金，我哋有石油啦，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叫黑金啦。原来咧，如果大家经过咧向东边走咧，你会经过咧好多呢啲咧 canola field 嘅，咁咪系遍地黄花啦。咁即系差唔多好似真系。尤其是喺夕阳嘅时候，你睇落去真系好似遍地黄金嘅。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自己感受下，甚至咧可以咧喺佢哋旁边影相啦。千祈咧，如果入去人哋嘅田里边咧，要小心啲，因为私人地方。咁我曾经咧都自己试过咧系影呢啲相，系真系好靓。咁讲翻啦，我哋头先讲今日讲嘅新闻咧，就系原来呢啲咧，油菜籽嘅种子咧可以变成油之后咧。跟住咧，经过个提炼过程咧，会变成一个柴油嘅添加剂。大家即刻又问好啦，死啦！咁屋企成日都攞啲嘢嚟煮啊，跟住咧佢就变咗一啲添加剂系唔食得嘅。大家使唔使惊咧？当然唔使惊啦。嗰个过程之中系完全系另外一种嘅产品嚟嘅。咁同埋咧，亦都唔使惊，就话第日会炒贵咗你啲食用油嘅，因为佢哋虽然讲系好犀利，但系个用量咧都系非常之少，比我哋真系用嚟做呢个食用油咧，都系一个好少嘅部分嘅啫。
0: 随住咧就系产能啦，可能咧会有个 demand supply 嘅市场啦，咁亦都面对外围因素一啲嘅贸易嘅钳制啦。其实本地咧亦都揾到不同嘅方法。今集咧我哋会讲下即系政府嘅政策啦，本身呢个科学究竟系点样咧，同埋就系农夫呢一个嘅行业啊，究竟点样咧可以藉呢一个机会咧就系赚翻一啲钱噶。咁转头第二节继续同阿 David 咧就系深入探讨。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丁牛肉粉，而爸爸每次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或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现成聘熟手厨师帮厨企台，有意请致电403-453-2282。
4: 亚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同卡城华人基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947 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David 谭乃坚。David 啊，我唔知你有冇发觉，有阵时我哋响亚省生活嘅时候咧，响夏天啊，尤其是某个季节咧，揸车会见到一片黄色嘅海。亦都系咧，呢啲叫做芥花籽，又或者我有啲时候传媒会译做咧就系油菜籽啦。其实呢一种嘅产品，除咗见到风景咁靓之外啦，亦都系农作物嘅一种，亦都系对于亚省嚟讲个经济咧就带嚟好大嘅裨益噶。唔单止咧呢一啲嘅油菜籽啊，会成为咧最终我哋啊食用嘅一啲嘅原料啦。咁但系原来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帮助到咧就系能源业噶。咁我哋今集嘅节目咧就会聚焦一下呢一方面。咁首先讲下咧，其实油菜籽呢一种嘅产品啦，咪点样咧系定性？除咗系成为农产品之外咧，甚至乎Energy Now 呢一个嘅网站最近形容啊，能源咧已经成为加拿大油菜籽增长最快嘅市场之一。而家系讲紧商业使用。 用嘅油啊，又或者系其他燃料等等啊，或者系 David 我哋油钱入心啦。

0: 讲下油菜籽点样咧，就喺个步伐里边，除咗向食物嗰方面进发，亦都咧就系帮助到咧能源业啦吓。
1: 系首先咧就油菜籽咧，而家系其实最近呢单新闻咧，就系主要咧就喺爱文顿附近咧，就系有一个炼油厂咧，可以攞油菜籽就变咗成为呢、這个唔系直接啊，佢系可以咧变咗一种咧系类似呢、這个柴油嘅添加剂嘅，咁一个好大嘅 project， 咁呢个 project 咧。佢哋花咗两年半嘅时间啦，用咗37亿，咁佢哋已经系完成咗咧，咁而家咧佢哋可以开始咧运作啦，咁佢哋而家估计咧，佢哋即系如果系估计如果得嘅咧，可以得到呢个种油菜籽嘅农夫咧，佢哋可能会有机会达到可以多咗45亿嘅收入啦，咁。但系呢45亿咧，其实讲真，佢哋从呢个历史嗰个油菜籽嗰个种植嘅出口咧，其实不嬲都好高嘅。2023年咧系佢超到去最高峰咧就系45亿。咁大家都听到新闻就系中国咧系禁止佢哋咧呢啲油菜籽啊、芥花籽咧系入口中国咧。咁当时咧系会系跌咗嘅，譬如去到最低位咧系31、32亿啦。咁但系咧都好犀利，其实去到呢、這个2025年咧，2026年嘅头一季咧，都去到成37亿。咁所以呢个数字咧，其实就都几犀利嘅。咁但系讲翻啦，如果我哋讲嗰个过程之中咧，有一样嘢就系点样油菜籽可以变到成为喺柴油里边其中一个添加剂，其实有两个过程。咁呢两个过程呢我哋比较简化一啲啦。咁第一个过程呢我哋叫 co-processing。co-processing 呢佢哋呢就係可以呢係将一般嘅原油同埋呢个芥花籽油大家加埋一齐呢，然后佢哋呢作一个提炼。咁将呢个提炼之后呢，佢哋就可以呢成为一个喺柴油用嘅添加剂。咁呢个你听到其实嗰、那个比例呢，其实都系一定系要用返我哋地里面嘅原油去做呢样嘢。第二个呢就系、是、比较真系直接呢，就系将呢啲油呢可以呢就系、是、变咗成为呢系唔用呢、这个地里面嘅柴油。咁呢个方法呢就好容易，佢哋系只要呢将一啲系酒精嘅嘢呢，即系嗰类一个化学加入去之后，再加埋呢个添加剂，咁经过一个化学处理呢，佢哋可以将佢分解咗之后呢，直接系变咗一个柴油嘅添加剂嘅。咁所以呢两个方法呢都各有各方面。咁而家嘅炼油厂呢就系、是、已经系用呢个方法。我更正返，其实个炼油厂呢唔系37亿，系7亿2千万嘅啫。咁佢哋起咗呢、这个炼油厂呢，佢哋准备呢就係可以年产呢10亿公升，所以好犀利啊，10亿公升。咁咁亦都希望呢预期呢个市场其实都好大㗎。佢哋话呢譬如喺2025年佢哋计算个市场需要呢啲添加剂係大约係有30亿公升啦。咁但係可能去到30年可能係倍增去到60亿。咁所以而家好多喺个业界里边呢，大家都开始呢去做呢样嘢。目前除咗呢、这个Imperial Oil 喺呢个 Edmonton 已经起咗呢个炼油厂，佢哋开始运用呢样嘢啦。咁就喺 Strathcona 亦都有另外一个 project。喺我哋同沙省中间嘅有个 Lloyd Minister 嗰度呢，亦都有两间呢个炼油厂呢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0: 喺即係簡單，如果有陣時大家去入油啦，即係另外一方面，即係好似阿 David 所講一種嘅添加劑啦。我哋經常會可能入87啊、89啊咁樣，有陣時可能會忽略咗其實喺另外 diesel 嗰方面咧，再有分唔同嘅類別啦，亦都有稀釋咗就係個 bio diesel 喺裏面。咁有分別可能 5% 啊、28% 等等，有唔同嘅油站咧都會有呢啲嘅標籤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可以見到喺Edmonton 同埋 Calgary 啊，我哋亚省呢个天气比较即系严寒啊，冬季嘅时候咧，其实有呢一种嘅添加剂咧，对于呢啲嘅燃料咧，就系、是、可以使用咧，就系、是、更加之方便啊。所以咧就食物啊，我哋用芥花籽啊、油菜籽就系一个类别啦。咁原来咧就喺商业嘅用途上边咧，亦都有唔同嘅类型，好似阿 David 所带出嚟啊呢一单嘅新闻嘅。咁其实即系亚

0: 省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同埋对于呢一种嘅推动啊，业界固之然咧就揾到一个嘅方法啦。咁其实政府推动咧，亦都要不遗余力，否则咧呢一件事咧好难达成嘅。
1: 系嗱，喺联邦政府咧，其实今年嘅年头啦，咁咧就系推动呢个计划嘅。咁最主要咧系联邦政府针对呢啲咧，叫 biofuel 啦，所有啲系呢个吓喺呢个植物产生嘅呢个提炼嘅燃油咧，佢哋有一个补贴嘅。咁呢个计划咧，整个计划嘅资助咧系3亿7千万。咁如果嗰啲炼油厂咧，佢喺生产咧头嗰1亿7千万公升嗰阵时咧，呢、这个补贴咧就会每一公升补贴呢个16仙嘅，咁剩翻咧系1亿3千万公升咧就补贴只系10仙，即系总数咧最多都系喺呢个咧3亿嘅公升里边，佢哋有补贴，咁都唔少钱嘅。呢、这个咧系每一个炼油厂咧应该都有成4千万嘅收入。早喺呢个2021年咧，就喺呢个就算联邦政府哈珀嗰个时代咧，佢哋都已经有另外一个计划嘅。咁、那个计划咧系鼓励咧大家去发展呢、这个biofuel 呢样嘢。咁佢哋当时咧就喺2009到2011年呢两年里边咧，就话如果你系有一个生产能力或者你系所有嘅设施咧，联邦政府会贡献50%，咁当时已经系推动噶啦，好得意啊！即系呢样嘢做咗差唔多成10年啦，咁似乎系到最近大家都先话点解会咁多呢啲计划咧？咁有可能亦都系同关税啊各方面有关嘅。咁睇翻呢个亚省政府自己本身，其实同联邦一样咧，其实佢哋已经定咗一条条例咧，就系所有喺呢啲燃油里边咧，其实一定要最低限度有2%系呢啲咧，系用呢个 biofuel 里边嘅剂，咁系添加落去。嗱，因为佢唔可以100%，其实如果大家都知咧，喺我哋食用油咧，个油嘅份量咧，其实喺冬天咧系容易凝固，系嗰、那个、那个质量咧系比较结一啲嘅，就唔同咧汽油系比较稀。咁基本上系唔可以全部用，但系咧系可以作为一个添加剂剂落去。咁亦都有另外一条条例咧，就系喺呢个所有用呢啲biofuel 咧，佢哋产生出嚟咧，一定咧系要比原本由呢、这个原油里边提出嚟嘅 biofuel 咧，佢哋产生嘅呢、这个greenhouse gas 咧，系一定要低到得翻低过25%。即系换句话说咧，如果佢燃烧有呢啲添加剂里边，佢哋产生出嚟嘅 greenhouse gas 咧，系只系得同原油比较，系只得75%。嗱，呢个一个好好嘅环保，嗱呢个系最主要，亦都系咧点解咁大力去推动呢、这个biofuel 呢样嘢？咁其实系对整个呢、这个 greenhouse gas 减低 greenhouse gas 呢个系一个最大嘅原因嚟嘅。
0: 或者第三节咧，我哋继续去深入探讨啦。咁啊，因为而家都贸易战嘅关系啦，咁啊，加拿大都会要自强啦。其实揾到呢一件事都唔系新鲜吓，咁啊，油菜籽，但系会唔会再强化，令到佢更加商业化，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啊，同埋可以带嚟裨益嘅咧？农夫方面会唔会咧揾到一个新嘅一个收入嘅来源咧？其实咧就有阵时农夫啊，农业都要望天打卦。咁啊，今次系咪真系垂手可得赚更加多嘅钱咧？我哋都会同从不同嘅角度咧，就系了解咪个实况嘅，转头第三节继续同 David 咧就系时事对对碰。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4个级别，由绿、黄、橙、红4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 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

0: 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1: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关于油菜籽啊，点样咧就系从食品嗰方面咧，亦都会有另外一条路径。咁最终咧就系帮助到我哋喺燃油啦，同埋一个稀释剂或者系一啲添加剂里面咧会见到商业嘅使用嘅。第二节我同 David 咧就略略介绍咗喺个嘅基础啦，讲过一啲系政府嘅政策嘅。响呢一节咧，我哋讲下其实咧实际我哋讲环保呢一件事。David 讲第二节提过呢个greenhouse gas 啊呢一个嘅排放啦，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呢一种嘅即系天然嘅产品啊，对于我哋去减排啊 greenhouse gas 同埋即系整个嘅生态系统啊，有啲咩重要嘅指标咧？
3: 系嗱，呢个减排咧，其实系一个概念性，根本就唔系话真系实质。我嗱，因为所有嘢燃烧，大家可能都有个疑问噶啦，架车一定有废气，废气出嚟已经一定有呢个二氧化碳嘅，咁点样为止减排咧？咁原来喺嗰个循环学里面佢哋个计算就系呢，如果系用植物去生产一啲可以燃烧嘅燃料啦，咁佢哋会排放二氧化碳，但系唔好忘记呢，植物本身亦都系要需要呢啲二氧化碳呢系去做生长嘅。所以如果喺呢个概念里面呢，佢哋就话如果佢哋排嘅碳气出嚟呢系被植物吸收返呢，系一个叫循环。相比于呢，如果你系开采石油，埋喺地底几千年嘅石油呢，你只係挖返佢出嚟等佢排多啲碳出去呢，咁就令到呢我哋嘅碳係增加，呢、這个二氧化碳係增加，就会影响我哋嘅大气层。咁所以係用呢个概念。咁根据佢哋嘅推论呢，佢话呢如果我哋係用呢啲植物去产生燃料嘅呢，我哋呢係可以呢达到呢有 90% 系循环嘅。咁点解有 90% 呢？其实令其他嗰 10% 其实好合理，因为生产过程之中你要用其他嘅资源，你要运输亦都系用其他嘅燃油嘅资源呢，所以呢有 10% 呢就会去咗呢样嘢。咁所以呢个纯粹一个概念去做呢样嘢，唔系话真系完全与你用咗呢啲添加剂佢哋系减低咗碳，咁系绝对冇。咁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循环嘅再用，所以点解好多人都想研究喺所有大自然啊植物里边咧，系攞到呢啲资源咧去做我哋一啲燃料嘅吓。
2: 冇错，咁我哋今集咧就选择油菜籽啦。不过 David 喺呢个嘅即系商品化嘅过程里边咧，咁亦都有不少其他类型嘅产品啦。因为今日我哋咁啱讲翻咧就 Imperial Oil 喺爱文顿附近呢一单嘅新闻啦。其实咧喺个资料搜集里边，我哋都咁多年咧都使用一啲系好天然嘅产品啦，用响咧就系商业方面，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咧？
3: 其实有一个产品，如果大家入去站已经好标榜啊，好耐之前咧就系 ethanol 乙醇啊，乙醇呢样嘢其实佢哋系可以直接做到燃料嘅。佢系一句咩产品呢？ 如果我

0: 令到咧佢系非常之难入口嘅，所以咧就冇人会斗。咁但系咧 ，ethanol 呢样嘢，如果你大家去留意有美某几个油站嘅品牌咧，佢哋系有用呢种嘢嚟咧系当为你嘅汽油。咁所以呢个系第一样，已经系做咗好多年噶啦。咁成唔成功推广咧，就以我自己去观察咧，其实就唔系暂时唔系好普遍。咁系可能啲驾车人士要点样去比较佢究竟个性能嘅各方面咪真系可以代替到汽油呢？另外一样嘢咧，头先我哋讲过啦，芥花籽油咧系可以造成呢样嘢。点解个工业上边会选择呢样嘢咧？其实最大一个原因就系佢容易适应到目前佢哋炼油嘅过程之中嘅生产系统，因为佢芥花籽油呢样嘢咧系第一样嘢，你一定要有呢个油。咁油我头先讲过啦，有个两个方法咧，系比较容易啲咧，系将佢转为一个咧系添加剂嘅。咁但系原来喺个调查里边咧，发觉咧，所有植物油咧都系可以有呢个基本嘅功能，可以做到呢样嘢。唯一喺个提炼过程咧，系比较系麻烦啲。咁佢哋有一个过程咧，就系叫做咧将 hydrogenated vegetable oil oil 嘅，咁叫简称系 HVO 啦，咁佢哋系将所有嘅油咧，系将佢咧打呢个氢气入去，同佢混合，经过高热同埋高压之下咧，佢哋咧就会将会组成一啲系氢碳，呢啲氢碳就系我哋其实咧喺需要咧系燃烧嘅嘢啦。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好多人研究紧咧，究竟系咪可以用呢个方法咧，任何植物油都可以咧系提炼。咁呢个而家系一个研究阶段啦，佢哋都未系一个可以好大量生产。但如果成功嘅话咧，其实喺个混合咗之后，跟住做一个分解或者过滤过程之中咧，佢哋可以产生咧唔单止系柴油，普通汽油亦都得，或者甚至咧呢个液态天然气都得嘅。咁所以呢个系另外一个方向咧，有好多人一系研究紧发展噶啦。咁但系有一啲好基本嘅嘢咧，喺个大自然里边咧，原来已经系可以我嚟作为燃料噶啦。咁就系呢啲咧，佢哋话咧系生态嘅气体啊 ，biogas 咧 ，biogas 咧就系最容易揾到喺动物嘅粪便里边咧，其实产生好多呢啲 methane 嘅。呢啲 methane 而家系已经有人用咧，就系将动物粪便各方面咧系可以咧挤入去一个炉里边咧，可以产生啲 methane， 用佢哋嚟咧系做其他嘅助动嘅燃料。咁如果大家都知咧，如果我哋嘅垃圾堆填区咧，其实已经喺垃圾里边都会产生呢样嘢。所以你见到堆填区里边咧有好多啲管道伸出嚟咧，就是要排放咗啊呢啲咁嘅 methane。咁其实本身 methane 都有毒嘅，咁所以你要再处理咧系要好小心啦。咁最容易，如果大家其实都用嗰样嘢，其实大家都唔知道咧，所有呢、這个我哋嘅物质啦、可以燃烧噶，例如木啊，呢、這个所有wood chips 啊。甚至我哋其他嘅垃圾啊，都可以再燃烧，再燃烧咧系产生能量，咁有个热能之后咧，我嚟发电。咁呢类咧，佢哋都系归纳埋一啲我哋系可以再循环再用嘅。咁其实最大一个原理就系、即系简单嘅道理就系咧，所有嘢如果能够循环再用，再产生能量咧，而家系喺政府各方层，各个政府嘅阶层咧，都系要大力去推动，尽量咧系利用一个循环式咧，系将我哋呢啲咧变，将呢啲垃圾，将呢啲所有啲天然嘅嘢咧变翻为一啲能源咧，系减低呢个我哋嘅碳排放嘅吓。
1: 冇错，咁啊，科技咧带俾我哋咧，即系有日新月异嘅感觉啦。咁啊，而家嘅人工智能亦都帮到咧，就系农业嘅发展。其实 David 啊，我哋知道农业有阵时望天打卦啦，都会面对咧就系天灾噶。其实喺今次嘅过程，我哋即系讲下油菜籽咁样啦。做农民啊呢一方面都唔系咁容易喎。咁啊，虽然我哋话有好多嘅路径可以赚钱啦，不过我哋亚省又或者喺政府方面咧，其实都有帮手。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即系呢一个行业咧？
0: 系嘅农民咧好简单，佢哋咧有啲访问佢哋咁讲啦，佢话咧 佢话如果我哋今年系大丰收或者我哋赚大钱咧，唔等于我哋咧以后都可以嘅。所以佢哋话咧，今年赚到嘅钱，佢哋当然咧会好开心，但系亦都会有留起一部分钱咧，预备咧唔好嘅时候咧，佢哋咧会拎翻出嚟使。但系唯一一个我谂系一个喺个整个

0: 宏观去睇呢，因为呢个农业呢样嘢呢係多咗一个出口嘅途径。以往中国禁运嗰陣时呢，佢哋都有 30% 所有嘅产量，30%呢係运去欧洲同埋去美国嘅。所以唔係冇市场，呢个世界个市场好大。但係而家有一样嘢就係、是、如果我哋能够本土将一个呢基本嘅农产品呢变成一个商品呢，嗰个增值能力系高好多，对于我哋自己保护自己嘅市场唔靠美国呢，其实一个好大嘅得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产品对于我哋嘅前景呢，系对于整个亚省或者全个加拿大嘅经济呢系非常之重要嘅。
1: 非常之好嘅观点。今集嘅节目时间亦都够啦，多谢晒 David 呢同我哋分享咁多，或者我哋下次再倾偈呢，又玩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老公，有人敲门啊。
6: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5: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7: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8: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呢一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9: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民调说联合保守党支持者倾向支持亚省独立。民调专家 Janet Brown 进行的最新一项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并不是集中在大城市以外地区，亦不是某一个教育程度人士的主流意见，而是执政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亚省还有两个几星期就会举行公投，民意调查显示53%联合保守党支持者会投票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选择留在加拿大的只有40%。对比起其他类别，居住在卡加里和爱文顿以外地区的受访者中，有27%人支持分离，高中教育或以下程度的受访者有28%人支持分离，拥有大专或以上程度的受访者亦有30%人支持分离。前亚省财政厅长 Travis Tate 对结果感到意外，认为联合保守党内部两派之间的分歧将会在下次省选前带来挑战，如果继续执着于脱离和独立，会令这些政党非常难以在省级层面组建政府，而对亚省省长戴斯文来讲，往后亦都肯定会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亚省南部一个联合保守党选区协会亦都正式提出要求，促请党内投票检讨戴斯敏的党魁地位。 Janet Brown 认为戴斯敏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正是来自党内两大阵营，一方面认为他没有充分支持脱离加拿大，而另一方面就对举行公投本身感到不满。今次民意调查是在上个月8号至21号随机抽样，利用电话访问1200名亚省居民，整体结果显示23%受访者说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以举行具约束力的公投，72%人就说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的受访者就说还未决定。亚省

0: 教师忧虑中立法例难以教授涉及公投的议题。在卡加里高中任教12年级社会科的教师 Brad Debo 在课堂上面讨论今个月19号举行的公投，包括带领学生逐一研究各项公投问题的措施以及不同结果可能带来的实质影响，同时简介支持和反对方的理据。Debo 过去一直都有教授具争议性的议题，不过近期生效的标25法案令他稍微调整教学方式，确保更加平衡，同时亦会向家长交代，确保不会深入过于敏感的议题。亚省议会今年较早时通过标25，即是从课堂移除政治及意识形态及修订教育法案，包括要求学校和教职员不得就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事务表达立场。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chooling 说，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社会对教师的差异令到部分教育工作者感到压力，认为即使没有新法例，教师都具备专业标准和操守，以专业的方式教学。十年级学生 Hannah Lucas 支持在课堂上面讨论公投，认为很多资讯都是来自社交媒体或者是父母，不过这些资讯都很片面，认为学校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地方。他亦都说，以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来到做教材，比起教科书的内容更加吸引学生。亚省车主今年入油需要比多230多元。自从中东爆发冲突令国际油价急升，亚省政府先后推出纾困措施，包括推出100元的能源回赠，以及由今日1号起暂停征收省燃油税，以解民众的生活压力。有传媒根据公开的汽油价格、车辆行驶里程和燃油效益数据等计算各省驾驶者在今年花在燃油方面的费用，发现较2025年上升近16%。分析发现，一个在亚省驾驶最受欢迎的福特 F150 的居民，今年1月至9月用作汽油的开支估计大约是2000元，较2025年增加237元，即是大约13%。即使是揸比较节能的2026年本田 Civic 和2025年丰田 RAV4， 燃油成本的升幅都大致差不多。而同各个省份来到做比较，安省的驾驶者面对的增幅最大，接近16%，沙省的增幅比较小，不够12%。随着亚省暂停征收省燃油税，有油站负责人相信今日起会相当繁忙，而炼油厂亦都将会转用冬季配方燃油，通常都可以令到油站的零售价下跌。不过有分析员就认为，美国中西部炼油厂的汽油库存偏低，以及炼油厂维修等，都可能令到加拿大西部的汽油价格面临上升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寻日一架货车冲入三角洲翠华森庙商场外的停车场，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大批传媒一开始报道事件和当地第一民族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有关，但警方其后马上澄清同活动是无关。事发寻日上午10:30，三角洲市警表示，翠华森庙商场外停车场有四名人士被一架货车撞倒，其中两人当场不治，另外两人受伤，怀疑是货车司机有突发疾病而引起。市警又表示

0: 时事件同全国真相要和解的活动无关，公众安全无威胁。有目击者就说，事发之后立即见到多人在地上倒地，又有目击者见到有十几架救护车、多架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卑诗紧急医疗服务处就在之后表示，他们在昨日的上午10点半接报，派出了12架的救护车和2架直升机前往现场。总理卡尼就事件发声明表示，两名死者是长者，对于楚瓦臣第一民族失去两位深受爱戴的长者令人痛心疾首，向遇难者的亲人、伤者和所有的社区成员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但是楚瓦臣第一民族在自己的声明当中并未有透露任何关于死者身份的资讯。卑诗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昨天都在 Camlos 一个全国真相与和解的活动的上面向楚瓦臣第一民族致以慰问。事发之前，楚瓦臣第一民族在当地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的活动，活动原定在朝早9点半在当地一个社区中心举行，之后会游行至到楚瓦臣庙商场外的停车场3号入口，当局原定在当地会为一个新的原住民族处去揭幕。卑诗省选在10月3号的下午1点，即是今个星期六会截止提名候选人。截至昨日，卑诗选举局公布了现时卑诗新民主党正式候选人名单有43人，卑诗保守党就有32人，但是两党在他们网站上面显示的候选人数远远高过相关数字。而 Centre BC 和 One BC 在现时选举局的网站上面各有一名正式候选人， BC 六党就有7名的候选人在当局登记了。而三个政党都表示实际的候选人数远高于正式登记了的候选人，但是总共加埋都不够20人。Centre BC 和 One BC 在2024年省选的时候并不存在，而是其后在由当时成立不久的时候，是因为部分的党员从卑诗保守党退党之后分裂而成立的相关两个政党。另外，今日是最后登记或更新选民资料并确保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的日子。卑诗省选的提前投票日是10月16号至21号，正式投票日就是10月24号。卑诗省一名高中教师因为在约会软件 Grindr 上约会自称14岁的青年而被吊销教师资格7年。根据协议文件，涉事教师 Carlo Danny Parvin 在 Nanaimo Lady Smith 的校区任教，在2023年3月他在约会软件上面和相关的这名青年对话。根据聊天记录，涉事教师问相关男子为什么会用聊天软件，这名男子自称自己14岁，希望找朋友甚至发展进一步的关系。涉事教师之后亦都问对方会不会交换相片，并且曾经提议见面。直到他们最终在3月18号见面，夜晚见面的时候被对方拍下影片并且上传到社交平台 Facebook。 协议指这名教师在当年6月被解雇之后被当局调查他的不当行为，最终当局决定吊销他的教师执照，并禁止他在7年内再度获得执照。跟着，本国太空人 Joshua Kittler 上校即将会乘坐 SpaceX 公司的龙飞船执行任务前往国际太空站。由蔡伟涵报道。
1: 加拿大太空人库特里克正在为实现太空之旅的梦想作最后准备。天气状况许可之下，美国太空总署的 SpaceX Crew 13将于东岸时间今朝11:10从佛罗里达州金纳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44岁的库特里克联同两名美国太空人及一名俄罗斯太空人将执行为期6个月的任务。
0: 总理卡尼预期今日会前往亚省讲话，就住跨省输油管以及多个的议题去发表意见。由蔡伯恒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麦克麦利堡联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公布加快推动一项主要基建项目。一般预期卡尼会宣布将兴建通往西岸输油管项目，定为建设加拿大法之下属于国家利益的项目。
0: 世界消息，杜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长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

0: 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等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并且重新控制下机。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副机师明显是有恐怖意图，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灌输，亦都有自杀的倾向。而详情由梁正涛报道。
1: 航班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官员表示，客机在不够30秒的时间内急剧俯冲近14000英尺，飞机最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超过170人安全。官员同乘客事后说，两个机长在驾驶室打斗，副机长刺伤机长，机长负伤打开驾驶室的门，乘客同机组人员之后制服副机长。乘客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们之后转机抵达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到场接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被刺伤的机长是印度籍，已经被送往医院，据报状况稳定。内塔尼亚胡称赞他是展现出非凡勇气的真正英雄，说他尽管身受重伤，仍然奋力反击，并打开驾驶室的门，协助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袭击者，避免一场空难发生，他挽救了百多人的性命。印度总理莫迪亦都透过社交平台赞扬机长是英雄。副机师被捕，正在沙特接受调查，暂时未知他的动机。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副机长来自阿曼。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事件称为企图发动圣战恐怖攻击，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事件发生之后同内塔尼亚胡通话，说袭击者可能是恐怖分子，背后或者存在其他原因。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面撤离伊拉克。由蔡慧娴报道。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已经实现国家完全主权。他在声明中又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号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在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就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
0: 日本时任一名的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案件，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蔡慧娴再报道。
2: 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在东京地方法院举行首次公开庭审。他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的意图，不构成犯罪。
0: 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去到20万日元。由邱伟恒报道。
2: 日本收紧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条件，即日起大幅上调手续费20倍，去到20万日元，而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新的收入、退休金和日语能力的要求。随着人口老化，日本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工来到填补劳动力的短缺。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庆祝国庆77周年，喺当地有大量嘅旅客。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

0: 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4032419800。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约23分钟，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感到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振奋自豪。陈晓君报道。
3: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8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8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话，对其中呈现笑脸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4: 哎，这个震撼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4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我们是做过攻略的，就是这边它就需要早早来占位置，要不然来得迟的话，它就没有第一排的好位置。就是它这个刚好在国际会议中心这个正中间，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都拍得很全面，就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5: 非常非常好看，在这个香港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看到这种盛大的景象，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个笑脸烟花，我印象特别深，很特别，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烟花，就是能给人一种开心的感觉。
3: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6: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齐嚟，3点钟嚟霸位，我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嘅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我哋年年都嚟噶，
5: 年年嚟噶，
6: 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啊真系非常热闹。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早上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5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在本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国安公署和湾仔金紫荆广场分别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说，今日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布后的首个国庆日，别具意义。李家超说，只要大家在各自岗位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有信心香港定必风光无限。仇志荣报道。
7: 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问责官员同行政会议成员等出席，纪律部队直升机飞越上空，消防船喺海上喷水敬礼。李家超之后喺会展酒会上致辞，话今日系国庆77周年大日子，以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后嘅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佢话国家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环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香港制定5年规划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的庞大机遇，惠及市民。
8: 面对瞬息万变的地缘格局调整、产业链重组以及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香港必须主动谋划前瞻布局，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5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7: 李家超指出，香港15规划聚焦6大范畴，包括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3大特有之处分别是切合香港独特性、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以及清晰厘定本港的国际定位。要落实规划，就要发挥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有信心香港必定风光无限。
8: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2026施政报告推出各领域的政策措施，开展落实5年蓝图的

0: 首年工作。我有信心，只要我哋喺我哋自己嘅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1: 现场亦都播放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嘅预录片段，佢话能够喺中国空间站庆祝国庆，无比激动自豪，感激国家对香港澳门嘅关心厚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本港有超过600万人次经各管制站出入境，入境的内地旅客占225000多人次。高铁西九龙站朝早出现抵港人潮，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到多个热门景点，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未来几日会有大量的旅客南下和北上，当局会做好分流。卢志清报道。
3: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4: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3: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5: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3: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6: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三号翻落嚟咯。是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7: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号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3: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3银2铜，其中2面银牌喺场地单车项目取得，另一面银牌就喺帆船项目夺得。至于壁球男子团体项目同帆船男子快速艇49人级分别收获2面铜牌。陈晓庆报道。
8: 亚运直击，
9: 港队在场地单车项目连夺2面银牌，早前在公路赛泽同的梁泳仪。火拍今届专注场地赛的李思颖出战女子麦迪逊赛，赛事全程30公里共120个圈，两名车手全程不断接力，每10个圈有冲分圈，头四队得分。李思颖、梁泳仪这对港队组合全部冲刺圈都取得分数，在完成第11个冲分圈的时候，港队排第三位，同第二位的国家队相差一分。最后一个冲分圈分数以双倍计算，结果港队得第二，攞到6分，最终港队以总分31分一分之微反压国家队取得银牌。另一面银牌由男子单车代表朱俊伟在全能赛取得，他在4个细项经过头3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之后位列第二，最后一项记分赛冲分圈的分数会直接加入总分。朱俊伟最后记分赛得第四，攞到52分，以总分166分守住第二名。他的总分比取得金牌的日本车手少27分。壁球团体赛方面，港队在女子4强凭陈善玉、李嘉怡和何子乐以场数2-1击败印度晋身决赛，将会同马来西亚争金牌。男团4强方面，港队的刘子君、梁子谦和黎卓南场数1-2不敌巴基斯坦，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们就为港队增添1面铜牌。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麦晓彤和普俊丽在女子快速艇49人 FX 级不敌日本得银牌，男子快速艇49人级

0: up， 港队嘅阿辉同长杰以第三名完成赛事，夺得铜牌。网球方面，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喺男单八强以6-3同6-0击败泰国球手卡西迪晋级四强。女双方面，张伟焕同王康怡直落两盘淘汰哈萨克组合晋级准决赛。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们，今日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7:36，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14。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37%， 吹紧微风， UV 指数3，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6度。预测今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24度最低7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艾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5度。红老市 Redear 是天晴有云，最高15度最低3度。列必士 Lethbridge 是天晴有云，最高13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3度。即使法 Jasper 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5度。呢次嘅天气报道完毕。
5: 下午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但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印度洋的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他本人并不支持。英国近年签署条约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交给毛里求斯，但透过99年的租约保留对印度洋群岛上面迪耶哥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的控制权。但英方承认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反对，主权移交的协议将会被迫无限期搁置。查戈斯群岛由七个环礁一共60个岛组成，群岛总面积 63.17 平方公里，主岛迪哥加西亚岛行政上归英属印度洋领地管辖。查戈斯群岛18世纪初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1814年根据维也纳会议，法国将群岛割让给英国作为塞舌尔一部分，去到1903年英国再将它从塞舌尔划出，重归毛里求斯管理。1965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割出来，划分为英属印度洋领地，将全部的岛民强行迁离群岛。毛里求斯殖民地自治政府接受分割，换取300万英镑的赔偿金。英国承诺会在防卫用途结束之后将查戈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去到1968年毛里求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毛里求斯政府否认英国对查戈斯群岛拥有主权，指责英国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和一些国际法律专家指英国分割查戈斯群岛属于非法，因为国际法不允许在未独立之前就将国家分割。在主权争议期间，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在迪哥加西亚岛上修建空军和海军基地，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0: 期间，敌国加西亚岛基地都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基地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作秘密审问和非常规引渡恐怖分子嫌疑人。毛里求斯一直致力修复群岛，包括联合国和海牙国际法庭在内的国际组织近年裁定查哥斯群岛应该移交给毛里求斯。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是怎样去 set intention 这个意图心的重要性。万事万物都是由意向意图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晰我们的意图。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人生真正的目标定位方向，他想做什么，他是哪个去哪里，这个人只会随波逐流，只会随着环境的改变变化变迁一路被人牵住鼻子走。他会有多经历，他会有多感受，同时很高机会是一事无成，好高机会是难以积累成果，做到啲嘢好好，识咗班朋友，一个浪冚埋嚟又重新开始，随住环境变化而不断不断咁变动，咁係相当可惜嘅。即使积累咗多经验，但嗰啲未必係佢最渴望嘅，到头来会感觉好似一事无成，到头来好似好快就过咗一生，而冇乜成功感，冇乜幸福感，个自我价值感未必会好高。咁能够点样 set intention 呢？我会觉得能够清晰有一个意图心系非常之重要，非常重要。咁首先可以问下自己呢，十年后嘅我会系点样嘅？无论我有冇意图，十年后我一定会有唔同嘅经历，甚至会成为唔同嘅自己。既然无论我揀或者唔揀，十年后都会变成唔一样嘅自己，有唔一样嘅感受、经历、状态、成果、幸福感等等，咁倒不如我自己去决定，我自己去选择去塑造十年后嘅自己。所以我哋好值得喺依刻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静一静，两手搭住放喺胸口，问自己十年后嘅自己，我最渴望、最梦寐以求嘅自己系点样嘅？我会在哪里跟哪个人做着什么？试试给一个镜头，给一个画面给自己，可以是蓝天白云，可以是海滩，可以是修行，可以是有很多钱，可以是跟自己的爱人，可以是一个讲台上，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团队，或者可以只是跟最爱的猫猫狗狗或者小朋友一起成长。内容不重要，最重要的那件事真是我们的梦想。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梦想，那可以多些多啲喺大自然啦，多啲听神讲嘢啦，多啲放低自己嘅欲望啦，放低自己嘅烦恼啦，多啲放空自己啦，多啲自己好似百无聊赖，同时又 set 嘅 intention 一个意图心去到大自然，系听到神嘅声音。其实神无时无刻同我哋讲嘢嘅，只不过我哋闩埋喺度房门，黑掹掹落埋帘，所以外面嘅阳光入唔到嚟啫。只要我哋走出去，打开窗门，行去大自然咧，只要我哋愿意并且持之以恒，我哋逐渐就会听到神嘅声音。系需要持之以恒，你唔好期望一行出去仲系充满自己杂念。当然，我只会听到自己嘅噪音，只会听到内心嘅小对话、小声音。但呢个意图心好重要啊！譬如咧，我好感恩当年我成立DP 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它一定要是一个团队，而不是我个人一个人做晒老板话晒事。所以我成立了慈善团体有董事局，因为我太自我中心，我很想有一个团队去 discipline 我，去制约我，所以我很早就将它变做慈善团体，并且行团队的路线。我很感恩做了这个选择。你呢？给自己静下，未来十年你最渴望你会创造一个怎样的自己？
3: 想吃镬气小炒，又想试下新派中菜？世纪龙庭承传30多年餐饮经验，以全新方式呈现熟悉的中菜味道。开放式空间加上大型 LED

0: LED 屏幕，无论婚宴、聚会定系二人用餐都适合。卡加里名厨坐镇，招牌将军班二食、花雕豉油王大虾拌肠粉、火焰鸡煲，仲有升级版避风塘炒蟹。世纪龙庭变嘅系呈现方式，不变嘅系对味道嘅坚持。东北太古广场订座403-250-1848。
1: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的街道，天然湿地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 Lewiston 荣获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0,000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2: 我们不需要压力，

嚟自张智豪一首《乐活道》，开始咗今日乐而忘返嘅节目，我系主持人 Joy 苍桥。啊，你多唔多朋友仔咧同你同一日生日噶？啊，我电台咧就有 Rita 同我同一日生日嘅，咁可以咧一齐庆祝。咁我自己咧喺团有啲嘅团友啦，啲朋友仔啦，亦都同我同一日生日嘅。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同我个仔女咧系同一日生日，又或者咧前后两日咧拍住咁样一齐都系可以庆祝嘅。你多唔多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吓？嗱，如果有啲嘅巧合发生一次，我哋叫做有一个运气喺当中。

两次又叫缘分啦，系咪啊？但系如果连续发生五次啦，仲要跨越118年啦。喺美国咧，就有一个普通不过嘅农村家庭，五代人。佢哋最唔普通嘅就係生日，五代人啊都有人係同一日生日㗎，係由1907年開始喎，冇刻意安排㗎，唔係話呢專登呢即係擇日呢去開刀，唔係呢啲咁嘅嘢嚟㗎，總之呢自然生產。最后呢就被呢个世界纪录呢正式认证成为人类有纪录以来嘅第一次。嗱呢个故事呢由1907年嘅9月14号讲起。因为呢嗰一日呢佢哋嗰个老祖宗呢就真係出世啦。当时佢完全唔知道啦自己开启咗一个呢哇可以延续超过一个世纪嘅家族嘅巧合。因为1946年个女呢就出世啦。同爸爸同一日生日，咁23年之后呢呢、這个女呢又喺嗰日生咗个仔出嚟喎。咁好啦，跟住呢个仔呢喺1997年同一日呢又生咗个女出嚟。而呢个女呢喺2025年嘅9月14号呢，当然啦嗰日佢生日嚟㗎嘛，而嗰日佢又生咗个仔。咁啊，即系咧，五个人，五个嘅世代系同一个嘅日期，中间系跨越咗118年。呢、这个家族链嘅性别排列咧，都完美交替啊！有男有女，有男有女，有男有女咁样吓。本嚟咧，每个家庭有小朋友出世都系一个礼物啦，但系呢件礼物咧实在系太特别啦。佢哋一直都觉得咧呢件事好有型啊，但系从来冇谂过咧可以当纪录嘅保持者。佢哋觉得每件事咧嘅发生都有佢嘅道理啊吓。总之咧，而家个世界纪录咧已经系正式认证啦。佢哋嘅家族咧最多嘅世代喺同一日出生嘅世界纪录，咁啊去到咧就系五代啊吓。嗱，过去咧确实有好多家庭都做到。四代是同一日生日的，但要去到五代同一日出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而在美国有媒体估计你要连续五代人要同一个的日期出世的几率大概是177亿分之一，哇！比中呢个六合彩啊，比雷劈啊，我谂咧仲难好多啊吓。而家呢家人咧，其实冇话咩好大嘅改变啊吓，只不过每年嘅9月14号咧啊，就照常咯，一棚人一齐庆祝生日咯，亦都多咗一张咧世界纪录嘅证书。如果真係纯天然嘅去到呢一日去出世，咁多代都系咁，我哋只能够讲呢个真系命中注定啦。

0: 转弯道 ，sorry。
1: 嚟自洪家豪一不满意，我哋社交媒体上面咧，成日都见到有好多求婚嘅片段啊，求婚嘅相片啊，啊睇到佢哋几咁嘅感动啊，最傻瓜嗰啲咧，喺一啲危险嘅地区咧，就攞啲嘅戒指出嚟，跟住一扑一碌咧，戒指都跌埋嗰啲咧，比较论尽啊吓。不过最近咧就睇到一个嘅求婚片段，喂呢个男仔咧真系好有心思哦，即系需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嗱，佢只不过喺湖边咧就同个女朋友咧就系求婚，咁、那个女仔好正常啦，好开心啊，答应佢啊。但系呢个男仔咧，攞只戒指出嚟求完婚之后咧，佢系再喺度揞下揞下，喺揞啲嘢出嚟噶。啊，原来咧佢系拎咗啲假指甲出嚟啊，即系佢知道咧，个女仔咧应承佢嘅求婚之后，都要戴住只戒指影相噶嘛。可能咧就系今次咧呢个场合个女朋友冇 gel 甲啦，于是咧佢求婚一收到咧就系、是、我愿意嘅时候，佢就拎埋啲假指甲出嚟啦，跟住咧逐只逐只咧帮佢呢一个嘅准老婆啊，就系黐翻好佢嘅个嘅指甲，跟住咧就可以影相嘅时候 close up 翻佢只手，哇有靓靓嘅指甲，再加埋靓靓嘅戒指，哇呢、這个咁样啦，即系佢细心啦，呢、這个男仔真系加晒分啊！

之可津咯，有呢一首 My Only。我记得有一年翻香港啦，经过啲打冷铺啦，咁啊有啲相簿喺度，系啲人咧，即系几十年前嗰啲结婚相喺度。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咧，喺我哋 Calgary 好多二手店噶嘛，其实都会出现呢啲情况，因为你咩都掉晒出去嘅时候，喺啲二手铺咁啲相簿里边，可能都有你嘅相啦，又或者。

三部二手嘅数码相机，你可能会话：喂，一个个都用iPhone 噶啦，用手机智能电话影相噶啦，仲买啲二手数码相机嘅？咁总之佢就买咗翻去啦。而咧，正如你所谂，佢都唔系想用部相机嘅，佢翻去咧第一时间就将里边嗰张 SD 卡咧插入个 MacBook 嗰度，发现咦嗰、那个嘅SD 卡里面有几个嘅资料夹喺里面，有几个 folder， 一路睇落去嘅时候，佢见到一个呢叫 Ryan 嘅名喺度，咁佢再呢就睇下睇下，突然间见到一个，咦点解我张相喺里面嘅，嗰阵呢就係佢九岁嘅时候嘅自己，一部陌生人嘅二手相机，入面呢有自己14年前嘅相。原来呢个叫 Ryan 嘅人呢，当年就去完一个特别嘅地方旅行，跟住就去咗一间小学分享佢嘅旅程。咁而呢一个女仔呢，当时就係台下其中一个学生，只不过最后分享完啦就大合照。原来部机就除咗佢九岁时候嘅样啦。又係咁啱呢张 SD 卡呢仲保存住呢当日一啲好重要嘅回忆啦。仲有呢一位嘅 Ryan 呢早排离世嘅爸爸嘅珍贵相片啦。咁最后呢个女孩子系联络到 Ryan， 将张卡咧物归原主嘅。你谂下，14年前台上台下见过一次，14年后靠一部嘅二手相机又再次连翻埋一齐，你话系咪好似正话讲嗰啲咧五代同堂咁样啊？有时一啲嘅事情咧，冥冥中好似安排好晒咁样。

0: 家有求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系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求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
1: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2: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你有冇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系将最大嘅耐性交俾呢个世界，而留俾最亲近嘅人呢？只有最坏嘅脾气、最尖锐嘅说话、最冷漠嘅反应。除了呢啲，就好似从来都冇送过啲乜嘢俾自己最爱嘅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3位，系 MC 张天赋嘅《至少相拥没错》。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期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亚省公投进入到。

0: 首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忠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在本台 FM 九四七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2: 我哋唔需要压力。

哋唔完美，但系我哋有父母嘅爱锡。当你嘅父母仍然喺度嘅时候，你会点同佢相处呢？淨係同佢出去食下饭，系咪就系咁呢？啊，而家我哋好方便啦，成日拎住部电话，可以好多嘢同佢做嘅，譬如可以录音啦，啊，录低咧佢叫我哋嘅名啦，啊，用咩方法叫你噶？佢平时叫你做咩噶？应该同你啲朋友叫你系唔同嘅，系咪啊？大名、小名、乳名，仲有平时叫你食饭啦，叫你起身嘅语气都可以录低佢，又或者影多啲咧父母平时嘅照片。唔使叫佢摆 pose 俾你噶，就影下佢煮饭、煮食饭、睇电视、听收音机，甚至乎剪指甲、剪脚甲呢啲咧，生活上嘅照片其实都可以咧啊记录落嚟啊吓，啊又或者好好咁影一张同父母嘅合照啊，耐唔耐同佢哋影下 selfie 啊，咁都系一样啦，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啊，问下佢哋后生嘅时候有咩故事噶？以前最中意边个啊？梦想系啲乜嘢啊？啊后生嘅时候一个咧点样嘅人啦、啊，跟住又可以问下佢你细个啊嘅时候点样？唔系妈咪爹哋细个啊，系你自己细个啊，因为你自己唔记得噶嘛。咁啊等啦，系佢哋讲下你细个嘅时候嘅嘢，咁啊讲翻俾你听，又或者陪佢哋去一个啦，佢一直想去嘅地方，唔使好远噶。啊，去一次旅行嘅时候，好好咁去相处一下，又或者咧同佢哋一齐咧，就系啊整翻餐饭食啊，啊学下佢哋嘅拿手好餸啊，又调翻转，你整翻一餐饭俾佢食，煲下汤俾佢饮，等照顾咗你咁多年嘅父母都俾你咧好好咁照顾一次。喂，咁你抵啦，人哋照顾你咁多年，你照顾人一次啫嘛，系咪？煮一餐好饭，啊，又或者有时咧，啊，陪佢哋啦，就系去啊做一啲定期嘅身体检查啦，啊，了解下佢嘅身体，唔系成日咧净系问佢，喂，你最近好嘛？咁有时咧，你同佢一齐去见下医生嘅时候咧，会知道更加多吓。如果好耐冇拖你嘅爸爸妈妈，啊，不如又拖下佢一次啊！细个嘅时候佢惊你走失咗，成日都拖住你嗬。有时你都可以拖下佢，或者咧捉住佢手臂一齐去行下，再带佢去食一啲咧佢哋真正中意嘅嘢食，带佢去呢度食下，嗰度食下，系咪啊？又或者有一日乜嘢都唔做嘅，唔使煮饭，唔使整其他嘢，唔使照顾其他人，好好咁样坐喺度咧，互相望下对方，相处一下。因为我哋知道，其实能够同父母一齐嘅时候已系福气，我哋都要珍惜啦。每一次嘅时间，将来咧有好多嘢做唔翻啊！咁好似正话想听翻佢哋叫我哋，可能都听唔翻。咁如果我哋而家平时录起佢，录一啲片段，录起一啲咧相处嘅时刻，都系一个咧好好将来嘅回忆。

佢名字叫做 Amy Low，是一个模特儿身材的女孩子。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很多的男艺人都不是很敢企去隔离，因为即刻会影得矮了。有 Amy Low 的这一首蓝艳，跟住出场的有张敬轩，好像在这一两年里面，他都在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东西，终于有派台作品出。

来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我哋都知道财不可以露眼，有时拎住一沓钱出街，你冇理由周围数银纸噶，咁你即系引人犯罪啫。喺美国咧，有好多自动驾驶嘅车，甚至乎一啲自动驾驶嘅货车。咁有一间初创公司咧 ，Plus AI 啦，佢喺加州嘅仓库嗰度，就系因为佢哋咧有两架车，系印咗呢个 Plus AI 同埋 Nvidia 啦个标志，哇，即系好似咧里面装住好多货咁样啊！咁啊就系咁。俾人拖走咗个车，总之就俾人偷走咗啦。啲贼咧就原本以为咧，啊里边咧可能好多晶片、哦，因为 Nvidia 嘅车嚟噶嘛，梗系放咗好多高价嘅 AI 硬件喺度啦。最终咧就系、是、只系发现得40,000磅嘅嘢喺里边啫。嗱、啊，唔系讲紧英镑个磅啊，系重量嗰个磅数40,000磅嘅嘢。因为架车里面唔系放咗啲货，而系咧就系摆咗啲试用嘅沙喺里面，将来可能系用嚟送货嘅。不过而家要试下运行下啊嘛，咁有啲自动驾驶嘅货车咪摆啲重量喺里面咯，18.1公吨嘅测试嘅沙。咁两个嘅拖车咧之后就喺附近咧就俾人揾翻嘅。嗱，每架嘅拖车都啊系载住咗差唔多20,000磅嘅沙啦，用嚟做一个模拟商用嘅货车。重量就帮一啲公司咧研发自动驾驶货车啊，进行道路测试啊。架车咧公司就停咗啦喺嗰个仓库嘅里边，配备自动驾驶技术嘅货车头咧就冇俾人偷到啊。啊，因为个贼咧破坏咗拖车嗰个嘅锁之后咧，系利用自己带去嘅嗰个嘅车头拖走咗两个嗰个嘅货架噶。咁啊，到佢哋咧翻工嘅时候，发现咦唔见咗嗰个柜，就去报警啦。之后咧有公司高层收到消息就话，哦唔紧要啦，嗰两架车其实佢哋都知道里边冇货噶啦。咁啊，跟住喺办公室附近啊揾翻啊吓，两架车，每架车有差唔多20,000磅啊嘛，加埋成40,000磅嘅沙完整喺度。咁你都知道啦，贼人唔系想偷呢啲嘢㗎嘛。咁觉得自己好戆居啦，系咪？嗱，暂时呢未捉到人㗎吓，但係呢间公司嘅推广人员就话呢，始终拖车上面有太显眼嘅 Nvidia 嘅标志啦，可能令到啲贼呢以为个货柜里面系载咗啲 GPU 啊，或者更加高级嘅硬件啊。咁而家 Plus AI 同 Nvidia 啦，近年都系持续合作发展一啲自动驾驶嘅货车技术。咁 Plus AI在3月宣布就会是在不同的平台有些安全系统的配合，希望有些模拟司机的系统，期望能够在2027年开始推动一些原厂生产第四个 level 的无人商用货车营运。不过到时不要再在那个货柜出面写埋这么大的品牌名了，如果不是即好像引人犯罪那样，他的 CPU 啊 GPU 啊那些东西各样东西都这么贵，确实会令到呢啲贼人铤而走险㗎。

嚟自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话咁快今日节目到尾声啦，要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送上俾你有 Gigi 嘅一首《拜拜拜》，下个礼拜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1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尼宣布加快推进西岸输油管道，命名 Pacific Link。总理卡尼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在亚省天然气重镇 Fort McMurray 举行记者会，宣布将造价近440亿元的西岸输油管道列为具有国家利益的项目，并将项目重新命名为 Pacific Link。而由联邦政府支持的输油管道将会进入加快审批程序，距离正式动工再行近一步，随后将会展开为期大约12个月的压缩审查和持份者咨询程序，以制定项目的最终监管条件。卡尼说，项目将能够在全国创造14万个职位，每年带来20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截至2060年就可以为政府带来1000亿元收入。全长大约1250公里的 Pacific Link 建成后，每日可以将最多100万桶原油由亚省爱文顿附近的 Birmingham 运往卑斯省 Delta 附近的一个港口，再出口至国际市场。渥太华和亚省政府已经同意分担大部分投资，而 Pembina Pipeline Corporation 是目前唯一的私营企业参与者，公司已经签署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协议，计划持有 10% 的股权。当输油管道投入商业运作之后， Pembina 就可以选择将持股比例增加至 20%。 不过项目正是面临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主要关注气候和碳排放、海洋生态和航运风险、纳税人承担的财政风险，以及加快审批程序可能绕过现有的环境法规等。全国五个省上调最低工资，亚省仍然是全国最低。多个省份在今个月起上调每个钟头的最低工资，分别上升25至40仙。安省最低工资将会增加至 17.95 元，爱德华王子岛升至 17.3 元，诺华士高沙省就升至17元，缅省最低工资将会升至 16.4 元，沙省就上调至 15.7 元，意味着今年所有加拿大省份和地区都已经上调最低工资，而亚省是全国的唯一例外。亚省自从2019年以来已经没有调整过最低工资水平，目前仍然维持每小时15元，是全国最低。至于努纳乌特地区在9月初上调最低工资之后，现在是全国最高，每小时略高于20元。亚省车主今年入油需要给多230多元。自从中东爆发冲突令国际油价急升，亚省政府先后推出纾困措施，包括推出100元的能源回赠，同埋由今日1号起暂停征收省燃油税，以解民众的生活压力。有传媒根据公开的汽油价格、车辆行驶里程同埋燃油效益数据等计算各省

0: 驾驶者在今年花在燃油方面的费用，发现较2025年上升近一成六。分析发现，一个在亚省驾驶最受欢迎的福特 F150 的居民，今年1月至9月用作汽油的开支估计大约是2000元，较2025年增加237元，即是大约一成三。即使是揸比较节能的2026年本田 Civic 和2025年丰田 RAV4，燃油成本的升幅都大致差不多。而同各个省份来到做比较，安省的驾驶者面对的增幅最大，接近一成六，沙省的增幅比较小，不够一成二。随着亚省暂停征收省燃油税，有油站负责人相信今日起会相当繁忙，而炼油厂亦都将会转用冬季配方燃油，通常都可以令到油站的零售价下跌。不过有分析员就认为，美国中西部炼油厂的汽油库存偏低，以及炼油厂维修等，都可能令到加拿大西部的汽油价格面临上升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要应付生活，硬是将最大的耐性交给这个世界，而留给最亲近的人呢？只有最坏的脾气，最尖锐的说话，最冷漠的反应。除了这些，就好像从来都没有送过什么给自己最爱的人。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

当理性被欲望溶掉，当窒息感成为最温柔的枷锁，就是2026年最具张力的暗黑浪漫单曲《迷恋有害》，主唱张雨晨。

期冠军位置依然属于轩公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已经连续两个礼拜临庄了，由邓伯铿作曲 ，Oscar 填词。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3: 全新一个月份10月1号星期四的下午，伴随着秋日的气氛开始我们今天的 C123。 Hello 午安，我是阿卡。在生活上你是遇到问题再去思考。

节目开始嘅时候带嚟有嚟自 Kola 嘅新歌《泪光》，无需顾忌去展露最真实嘅自己，因为真实嘅你拥有更加强大嘅力量。你行出嘅每一步都会有脚印帮你记低，而佢亦都系用音乐将一啲嘅感受记低。Alex 神本。

经历就是丰富你的人生，经历就是告诉你知，当你遇到同样问题，又或者当你遇到新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经历都会令到你无畏无惧，经历会令到你觉得伤口不算什么。先听过有 Alex 神本骆驼，用佢一切发生，令一切成为你的养分。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一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1: 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4: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3: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5: 现在我们听新歌的途径多了，不过电台其中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歌，是属于音乐上面的 Omakase。

今日嘅新歌速递先揾嚟一首嚟自香港电影嘅主题曲。呢套电影系以飲食加上爱情作为主轴，属于由何文希嘅作曲、编曲、监制，填词黄浩然，一首轻松嘅 a cappella，Winky 黄建仪，厨师发版。

如果所有嘢都可以咁 chill 就好啦。不过我諗无论再 chill 嘅人应该都难顶闷热嘅高温。秋凉嘅天气同你重拾炎夏嘅感觉。

咁收到呢首歌入面佢哋嘅潇洒，由阿 Marv 参与作曲，填词系黄乐怡，监制 Tima。收录喺 Kola 全新推出嘅专辑入面呢首嘅新歌《息息沙沙》。喺一轮嘅节奏轰炸之后，带俾你嘅系温柔嘅 band 声。佢哋系高五人全新推出嘅华语单曲《在这里等你》。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嘅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同适合嘅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2239。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搭伴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星期四晏昼嘅 C123， Hello， 我系阿卡。节目嘅后半部分喺呢一节入边，我哋一齐去感受嚟自年轻歌手嘅力量。讲起年轻，跨度系可以好大嘅。你以为喺呢个年代 Gen Z 已经好后生啦咩？未算，因为我哋仲有 Gen Alpha。

如果你同佢哋嘅年龄跨度越大，你就会越觉得呢一首系儿歌。佢哋系嚟自 Gen Alpha 嘅女团 Dreamy Girls， 带嚟有佢哋嘅出道单曲。喺音乐上面绝对系可以听得出佢哋嘅嗰一份纯真，期待佢哋喺音乐上面嘅不断进步。有佢哋嘅出道单曲 Chasing for the Dreams。

究竟爱情可唔可以犹如童话故事，犹如童谣一样咁纯真？靠自己应该都可以做得到嘅。不过最好嘅就系当然两个人一齐合力啦。听过有 Regent 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音乐人嘅年龄开始大翻少少啦，我哋由 Gen Alpha 一直嚟到 Gen Z。跟住我哋有凝聚喺聚光灯底下嘅呢一班年轻人，造星六结成嘅团队，佢哋系 Spot 全新派台嘅活力单曲。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0: 到最后一节嘅 C123，先有呢一首惨情嘅作品，代表嘅系十大伤痛其中之一《情伤》嘅歌曲，嚟自香港乐坛上面呢一位生力军冯希涉。
1: 我的心很痛，似有千斤重，染得心底泛艳红，
0: 点止痛？
1: 你说不

一首新歌的歌名，究竟他讲的是点止痛咁简单啦，定是点样去止痛呢？赖影彤的作曲编曲监制 Oscar 的歌词，他是 Ryan 冯希哲，全新派台单曲点止痛。那段关系接近终结，去到最后你会有越来越多的痛，同时亦都会有越来越多的疑问。

嚟自一个熟悉嘅旋律，广东话歌系嚟自泳儿嘅《散光》，将呢首歌交到去龟卓瑶手上，有佢自己写嘅歌词。Gordon Francis 嘅作曲，龟卓瑶全新嘅国语单曲《Such a Fool》。

自己嘅坚持，自己嘅坚信，从来都唔会系一个问题。当所有嘢仍然都好似不切实际、遥不可及嘅时候，你能够做嘅、应该要做嘅，继续系坚信，继续系唔好惊。所有人都会有类似嘅心路历程。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枪击案，初步的消息说，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12点半，在一逃避谷的 Kipling Avenue 和 Burnham Thorpe Road 交界地区，警察在一个住宅当中发现了一名男子中弹，受害人送医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举办一连两天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将会结束。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预期会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西杜的发言人昨天说，未确定谈话确切的时间和形式。而西杜昨天分别与多国的贸易部长会晤，预期今天也分别会和印度和欧盟的官员会晤。欧盟加拿大峰会定在本月的29到30号在蒙特利尔举行，而印度总理莫尼预期会在12月份访问加拿大。西杜向传媒发出的声明中说，他希望利用这次的机会推广加拿大是一个开放、可预测并且是基于规则的贸易伙伴。本国有5个省份今天都调高最低工人工资，在安省一般工人最低时薪由17.6块调整到17.95块，加幅是和安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相挂钩。省府说，这次的调整将有超过70万名的工人受惠。在另外4个调高最低工资的省份，有爱德华王子岛增至17.3块，而斯高沙省就增至17块，缅省16.4块，沙省15.7块。在全国各地，除了亚省今年都调高了最低工资，亚省自2019年至今没有调高过最低工资，现实的最低时薪仍然是15块，是全国各地当中最低。努纳乌特在9月初将最低的时薪调高到20.1块，是全国当中最高。多伦多地区贸易局促请安省政府修订土地使用分区和建筑规范的规则，以加快建设房屋。贸易局在最新发表的报告当中指出，即使未来5年建房的数量增加，目前预计也不能够达到省府2022年所定下到2031年时新建最少150万个住所的目标。而根据预算所预测，到2029年安省的房屋建设的速度预计比所需要的速度少超过55万间。报告指出，加速新住宅发展的关键在于改例。报告指出，目前全省各处的土地使用分区和建筑规范规则不一，统一各城市的某些规范可以降低发展商所面临的成本和延误。国际新闻，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发布前所未有的间谍警报，指控一间跟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学者的研究来提升中国刺探情报的能力。被指控的中国组织是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英国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信系统以及用于隐藏信息的密写术等等。而军情五处指出，研究院利用英方研究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还指出，很多学者和机构都是真诚跟这间研究所合作，但警告他们如果继续合作可能会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面临被起诉的风险。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去信英国各间大学，要求他们确保员工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结束合作的关系。而代表英国超过140间院校的英国大学协会就指出，正在审视军情五处的警报，将会协助大学评估警报对大学对外合作关系的影响。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控中国竞争对手月之暗面试图透过大规模行动从 GTPAI 系统当中提取资料，以复制 AI 模型的推理过程与能力。 OpenAI 在博客文章中指出，观察到与月之暗面相关的用户曾数千次的企图破解隐藏的资讯，包括 AI 模型如何透过推理来解决问题。又指相关的行动由今年7月初开始，高峰时每天的请求量达到1.6万次。另一家美国的 AI 公司 Anthropic 上个月也曾经指控月之暗面秘密将数千次的用户请求转发到该公司的 Cloud 模型。

0: 并将回应伪装成为自己的答案，同时协助训练自家的 Kimi 模型。北京较早之前曾经反驳美国的蒸馏指控，并警告将对美国政府施加的惩罚采取报复性措施。阿联酋的总检察长下令调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的事件，包括是否跟恐怖活动有关，或是否涉及事先策划和指挥。声明说，由于涉事的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悬挂阿联酋国旗，因此阿联酋司法机关对事件拥有管辖权。迪拜航空星期三一般原定由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副机师涉嫌在驾驶舱持刀刺伤了机长，导致飞机在半分钟之内急降近14000尺，而印度籍的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了副机师，而机上另外两名机师之后重新的控制飞机。客机最终安全降落沙特阿拉伯一个机场，机上174名乘客安全，并改坐另一架飞机继续他们的行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而事件极其严重，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灌输，也都有自杀的倾向，几天之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跟伊朗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上星期在白宫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曾提到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监禁，和美籍缅甸裔的学者敏欣在中国被拘留的案件。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追问到习特会有否讨论到释放黎智英和敏欣的议题，他指跟习近平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讨论富有成效，但并无交代进一步的详情。伊朗上周向美国提出结束冲突的方案，结果获华府的同意，可以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政府的发言人昨天表示，已收到美方的回复，外长阿拉克奇会再转达给德黑兰政府。有了解会谈的非伊朗官员说，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星期二向阿拉克奇通报了美方的回应，据报美伊在结束冲突的步骤上基本一致，但就在次序上仍有分歧。伊朗上周提出，如果美方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港口封锁，并解冻伊朗资产，就可以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核问题的谈判，但被特朗普拒绝。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3: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ed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2: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6: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7: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馆祝领区华侨华人节日快乐。
8: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9: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

先来给你听一些和中秋节和月亮相关的歌。第一首是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是陶喆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送给你的这首就是月亮代表谁的心。万一呢，明天中秋节真的天气不好会下雨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赏不到月了。不过呢，还是可以听一些好歌安慰一下自己的。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是胡彦斌的月光。

0: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每个星期四呢，我们节目里的特别环节就是给你介绍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广角镜。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在上个周末9月18、19和20号三天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票房能够排到前5名的有哪一些。仔细看看呢，基本上都已经是老朋友了。第5名的电影呢，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它上映也是有4周。

字呢就叫做 Coyote vs. Acme。 那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好多次啦，这是一个真人和动画一起合演的电影，而在今年呢，其实它的这个业界的口碑是相当不错的，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有440万的美金，而累计四周呢，现在是突破了5470万。这部电影能够上映呢、也算是命运多舛，有一点不是很顺利，但是终于呢，也是能够登上了大荧幕。那这一次它的发行商呢，是叫做 Catchup 的一个电影公司，听说它是花了5000万买这个版本的。那么到现在来看呢，应该保本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赚呢，也的确没有赚的很多。而第四名的电影呢，哇，我们在节目里就介绍了更多集啦，这是上映已经整整有10个星期的 Odyssey， 依然是有第四名的好成绩，比之前一个周末呢第三名是下滑了一小格的。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500万的美金，而累计十周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6亿大关，到了6亿0980万。这部电影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环球电影公司旗下呢最赚钱的电影了。我相信不管是在北美洲或者是在这个世界的其他的国家，肯定是有不少喜欢的观众呢是会去二刷的。那截止到9月20号，它的全球票房呢也是突破了17.2亿美金。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说了很多次哦，这部电影呢它是第一部全程用 IMAX 技术拍摄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 IMAX 的这个全球的累计票房呢，到上个周末为止呢也是达到了相当惊人的5.213亿的美金，也就是说呢，它的全球票房17亿当中有接近30%的票房呢都是来自 IMAX 的贡献。那这个 IMAX 的全球累计票房呢已经是把第二名的阿凡达的2.71亿美元呢差距拉到了差不多是一倍了。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它的全球的总票房是突破了17亿嘛，所以现在呢它也是超过了头脑特工队第二集16.99亿的总票房，所以它现在在全球影史的票房榜呢是升到了第11位。下一个要追赶的目标应该就是目前排在第10名的疯狂动物城第二集的18.666亿，我看还是有希望的。那说到这个票房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上周的第3名的电影呢，当然就是更加了不得了，这就是下滑了一小格的 Sony 电影公司出品的 Spider-Man Brand New Day。在上映了8周之后，目前呢在北美洲的票房是突破了9亿4400万的大关。这个票房成绩呢让它正式的是超越了星球大战第7集原力觉醒的9.3666亿美金。所以呢现在这一部蜘蛛侠崭新之日已经是成为了北美影史票房的总冠军了。再来看看它的全球票房啊，截止到9月21号呢是突破了24.78亿，目前呢依然是在全球影史票房的第3名的位置。一部 Odyssey 再加上这一部蜘蛛侠，不得不说 Tom Holland 今年这个人气真的是高到没边的感觉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跟月亮相关的歌，歌曲之后再来告诉你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冠亚军的电影分别是谁。那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昨天刚刚过生日的歌手李健，这是他和邢天硕一起唱的一首《月光》。

首《月光》不管在什么时候听，真的是会让人想念自己的家乡的，那更不用说在中秋节到来之际。刚刚这首合唱呢，就是由这首歌曲的创作者邢天硕和刚刚才过完52周岁生日的李健。这两天也是在小视频上刷到很多他的粉丝哦，就是给他生日祝福做的一些视频，当然基本上都是拿他们工作室发的这个官方的视频呢，就是做了一些很可爱的剪辑。看到今年李健老师抱着他的两只猫猫跟大家打招呼，感谢大家给他的祝福哦，这个画面还是挺有爱的。那继续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电影当中的第二和第一名分别是谁。第二名的电影呢，虽然口碑呢真的是一般般，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去电影院捧场呢，实在也是有一个情怀的，因为这一部电影呢它是一个续集片，而上一集呢已经是整整28年前的事了，说的就是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推出的这一部Practical Magic 2，让出了冠军的宝座，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是排在第二的位置。那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有122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现在刚刚好是突破了5000万。对于两大影后 Sandra Bullock 和 Nicole Kidman 一起主演的电影来说呢，这个票房呢当然说不上是让人很惊喜哦，不过呢也不能说丢脸啦，因为毕竟是一个续集片。我自己还没看，但是看了吹了之后呢，就是觉得好像剧情没有太大的新鲜感。不过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两位女演员呢实在是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看到前一阵子啊，他们也的确是非常卖力的在很多地方做电影的宣传。但可能因为大部分媒体呢给他的评价呢整体来说不能算很好，不过呢很多的粉丝反响呢还是相对积极的，所以说不定在接下来的两周这部电影的票房还能够继续的往上攀升一下。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上周的冠军电影它到底是谁呢？这个名字呢真的是无比熟悉的，就是 Resident Evil。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第一周上映票房成绩是6020万的美金，排在了冠军的宝座。那你是不是又想说，哎，这部电影到底又是拍到第几集了呢？我们是不是又要看到勇敢的爱丽丝了？而原来呢，这一集的生化危机就是 Resident Evil 呢

其实已经是整个系列第八集的这个真人的电影，但这一部呢可以说是他的重启之作。他已经是放弃了过去呢以爱丽丝为核心的这个英雄的叙事，主演呢变成了一位普通的医疗快递员，叫做 Brian。 这个故事呢就说他在大风大雪的夜晚呢，为了多赚一点外快，就接下了一个派送的任务，在前往这个总医院的途中就意外地卷入了病毒浩劫。然后他全程呢是以一个比较像普通人的视觉，在这个怪物横行的城市当中求生的，所以呢并没有太大的主角光环，只有本能和运气。我也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呢，因为 Resident Evil 一直对我来讲就是尺度蛮大的。听说这一部呢它的前半段就很像荒野求生，后半段呢是血腥场面比较的密集，而多个场景呢都有刻意做成游戏第一人称的视觉，包括了像是什么打字机啊、机械等等大量系列的彩蛋。听说不少看过的观众是觉得这个新的男主他很接地气的那种又不是很厉害的菜鸟形象，是很容易让人带入的。但是听说呢后半段的这个血腥恐怖的画面是真的比较多，所以如果胆子不是很大的人呢，一定要谨慎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要不然呢那个刺激可能会大到你吓几跳呢。不过我看了好几个不同人的影评呢，对他的这个评价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如果你是比较喜欢玩游戏的话呢，我觉得整部电影是用这个小哥看到的整个的视觉来拍摄，就是说他看不到的我们作为观众也看不到，我们并没有上帝视觉，所以这个整体的观影感觉呢是很像你好像在完成一个闯关的游戏。因此啊，我觉得有兴趣的观众呢还是很值得去电影院受一点小小的惊吓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跟月亮相关的歌吧。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一部最近在北美洲可以看得到的华语的电影，就是非常感人的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主题曲名字就叫做月下煮茶。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下集雪地车手临江探道，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0: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3: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那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的和月亮相关的歌，是陈奕迅的作品，叫做《谁来捡》。

这是Eason陈奕迅的一首《谁来捡月光》。好啦，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今天呢，首先有第一首点播的歌呢，是我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小珠子的。真的非常谢谢小珠子哦，每一次呢都会写很长的这个信息呢，发到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那在前两天呢，他说听到我在节目里播了菊花台，他和他的妈妈在收音机旁呢都开心的笑了，然后他也是听到了我呢播了好几首最近热播的兰香如故当中的一些好歌，因为他说他也很喜欢谭松韵和周深，所以他和他的妈妈都听得非常的惊喜。然后小珠子呢，除了祝我中秋快乐之外呢，还嘱咐我要多喝暖水，工作加油。真的是非常谢谢你这么细心又贴心的消息，我也非常的开心呢，你能够经常收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呢，还是要送一首周深唱的《兰香如故》当中的歌曲送给小珠子还有他妈妈听。我想如果你们最近也在追这部剧的话，对这首歌的旋律应该也不会陌生的，歌名就叫做《大梦归》。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6: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7: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8: 那下一首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选择，他在邮件当中点了这首张靓颖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也有想听的歌呢，同样也是可以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我们一起来听张靓颖的歌声。

这也是张靓颖其中一首代表作了，如果这就是爱情。今天呢，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很快的来到节目的尾声，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Vivian 挑选的胡夏的那些年，也是我们都很熟的歌了。好啦，影音风暴呢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当然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